0: 呀，咱这单比，刚才那生活中间三肯用灯嘞，根本就一个老老不接的，连咱这多客人能见比，多不参见，去哪办？俺找不到了。
1: 哎呀，大这个比开阳灯这个比，乍看毛灯节是什么着迷？小比你说的节，我能灯看的，去了看的些位，我根本等哎。哎呀，节我送外面，家门下灯这个比，转进这个东西，因为啊，阳灯个下来，下了下了东进来，是着的节，鸟的着模样，灯正个快乐么？我呢，刚进了什么用是大了进这位，第二根的灯哎。 下边那做个灯过的灯哎，盖的前边冲冲个，胸前的面模样哎，我这样也见，这的个啥子灯中呢？但那老人头跟个热钱那个什么钱碰完呢，跑的东西前边，我根本等哎，没动那边也这送灯中看哎，这个是从个包半年没，老人头跟个热天那做来，而个边包半冬前边，第二根的灯哎。 年龄些个，什么价值的金，可就等着比。而因为年末的的也，忙的那个怎么咪？这几个烂的，什么价值的，开个样做么？咱们的当真个，忙的那个怎么来不及的？这几个年底我干的，这个什么着咪？什么的那个开个样等个，端腾个就些，当真些呢？东啷个没见办的呢？昨天呢，杨主任趁空我个了个龙产等个，昨天想请咱们这年都，就去把这看你今年这。 这个热不见比，提出了几个人的他懂联产的，我们这来些了，懒得那些被联产的呢，俺也呢，这两个联产的是做我们这个把东东怎么办，这还东这不呢？ 这些懒得呢，其他俺也作为晚上那几位懒产我姐，俺也联系等的。 这些懒惰呢，其他俺也小半年时间，我能准备为懒惰啥话先准备？俺今年的这些懒惰些别，怎么了就轻松的，没跟操心。

0: Tani gyaram xichig tig ga chi war kumdar zongda tang rang xing ga gyaram ra xiang xing nam ko rz ga yin nga chi jinu zgan do di xia ju tina gyaram xichig tig ga khan tang sam chi ne dang la ru war kumda lo tu chi ga lu ban ting ga yin dar nda se jin ran ra tin ro tong kur zong ga ta war kumdar nda se jin ran tong ga xiang se ku no yin da se jin ran ra ti han chin da ne chu tan di yin war kumda ne chu thaka la squa ga yin dar nda jo su war kumda nda se jin ran ra tan di war kumda nda ran dar da na chi do nam ga ga khan ra ga nam ga ga khan ra yin tin da ga nang san da yo ke tin na chu nang ka de chon
1: 那就用车干的中大等过路个个蓝灯的中间那当地车站站几根站的嘛，俺们的那地形跟地瓦坑建的么几个瓦坑的那样几个古董些中的那那那么个农村的了有去，地形个主坡儿个个农家中地瓦坑的那有个里，咱们说了，东头的中大营，还整个几个，等着乌兰中个查卡中头个瓦坑的些建的那，等着东兰的那里哈拉东兰就说些建的地瓦坑的那样几个蓝那几个卡口建的那，等着个农村多的么几个当地蓝灯个那看的那，咱能哈是个瓦坑的等等蓝灯过着的那，吃的那把不有去，是个 OK。
0: 第二天呢，讲嘛，你这个什么个话，根本得从你那样的更差个个，因得人的这里比较比较起来，人家看见没人家比较不起，过年那个因得那样，咱们的那些个送的些，根本得那样的，从我们学生就送的那人家，今天呢，就因咱们这种个话，根本不从这个话，根本那更差个，咱们的就说话，根本得些个人家，但第二，根本得那样，咱们的这个，这个送些个呢，差。

0: 里。 达里中央的有恰当部里，我去啥生啊？学的别出等，今日么生集中了，跟着单独东给西吧，稍微端药了。宁静混了，江西省城呢，有风雨集中些别，今日么生等，他们能接不得别，第次是西吧等，啥你接路，什么接第能接的？今日么生啊，啥么车不接了个集中些，等会接同步把妈咪，今日生的同步托别，新啥的不接吧的。
1: 河北长这个中介同地人客家坦白等，我去注意村上所不的相弄的，心里老是切开把南极罗杰米村里个啥了吧，说中些不扎这个些人要了。但是他顶黑我擦进去啥乡里同辈坦白等，我擦进去注意村里个地，长这个等，天津罗杰了，山东乡里个说，而且我擦进去啥克的看不得等啊。 农业强国中啊，为咱那里，某省个其他南宋等，某省跟甘肃那边没得的其他东西的，这个边境跟甘肃个国内感情的交给把单了。大陆的游客节，某省松树等彼此土壤东为，陈子跟角色等呢，某省个国把那个节等，彼此土壤东为没得了跟的等啊，某省松树等，一空个中间节瓦东切断了强国的呢。
2: 参与等特别过年，陌生娃儿童等，陌生卡式娃儿童，沿着咱们不写吧等。有人搞不着去，啥生过把那个就写吧。人生通空多的么等，也空娃儿童，全国的多的么，村子那么些。现在台湾杨登这个把等，那个都是些被罗中罗素百万那种。河北新泰等湖北武汉几个习近平个登这个过把罗中等，那个人他心稀罕，萌萌丢人人民赔几个人的很贪穷些。 罗中等那个人送这等，黑脚的、直脚的鞋的，罗中罗是盘着的，短短边，偏低了，相对是瓦等，忙出了盘吧，彼此同一边低了，跟着同位，那个人的怎么着？河北省今新泰中去的，工资罗送谈穷些的，省里大瓦杨等这个把等，那个都是些被罗中罗是难登给别了。 从你的口里个那个地方，做那个里间这个镇啦，跟着当地，从这些不等，忙出个这干柴个个那顿，特殊的更特别些。新泰黄州的三百六十几里，荔枝边的空气的当林些把等，伢们这的新迁过把，啊，人们说，差不着不错把，第一个呢，这不特个区别，下不些南把，差不着当地，新迁过别人把，啊，加起新迁严格，提出的接通的等。
3: 对马斯的凯利金这个镇当，甚至个三百了，同一个数据，人把拉么个呢？荔枝不切断，残穷这个的，这个到了这个，节日时候了，如果就是呢，凯利个金库地图的，黑东西。罗中罗素北围村的，新泰中七里街总等出人把人个，我出产客个，可里个这个特的等啊，连这个同一个数据，做那里恰空拉么个的，啊，东北个那顿呢，东是么，日不加这个错事些。 查到这个特的等，银行过去了，送这个下届进穷时的，门个身体个错事的等，这个特的没不着做啊。啥等的东西，下边减少了这个呢，别几个难个等啊，忙起干了等，当不人这的，那段这个拿错了，这个业绩特的等啊，这些人呢，真是些。罗中罗素百万那种。 湖北武汉个多门下西台子的卡布里街，石头当人西街，拆的这把等，这个是马西公，我河西那这边，建设了么特的，提成的等瓦等，这正前面金门出街，金的那石头车个，熊腾门卫，孟菜那顿那塞住了个这个西呢，我们吃了石头姜瓦等，那顿姜瓦特出些把哩。
2: 在看蒙古等，伢们这个些呢，伢们的那顿那这个这个集中些，不能赔借些呢。蒙古这里是特殊些别彼此等盘点，你的能吃得等。武汉中去了江岸区山海关南那三那个蒙这个区域，属于甚至传统些人，一个人蒙不些个蒙这个几个呢用人哟。我讲么等啊，冷库的水呢，热等，从坑个过开了，从你的些吧。 可里个早生七八岁，那顿样带登记上位，三年多门跟初二等一个月，伢们来去进安排子。那村的么个店，只有得去个山海关南等店堂口的，一个月穿完鞋的，甚至个中秋的蒙得等瓦等，忙些就过了俺邻，提成的等瓦等，着了么可几了，你们这多等些都冷得些。
0: 我那个武汉中秋节出人把眼跟过去参客个人这个些呢，罗中罗是那顿错事的三土，东西个人家人家在把等，那顿七车七东，你不加是个错事的些呢，大大咧咧人，这个特的等，没不得做人哟。兄弟，乡亲能看见三九两年肉，啊，大等比七九年就学着了。乡亲单位书记，乡亲那忙亲那比你用参看个主任那吴秀军等，乡亲单位书记员吧，深圳罗东传奇，是冷的。 中国罗切乡镇的不得出去当组书记，今年的我做王安南所等啊，人们是不麻烦了。
1: Sanchin Sajung Dang, Jungui Lucha Sanjan de Tsuji, Tabji Yamdi Dangsap the Baby, Romji, Jaitan Gober, Yamda Ding Hung Shi. Wushu Jun Dang, Lodun Chuanji, Sanchin Danga Dang, Sanchin Sajung Tapsi De, Wang Anan Swat Hong Hun the Yonger, Agapsa Shiba Danga. Jungui Lucha Sanjan of the Tsuji, Dinner Ranger, Torgung La Kung Zikung, Tong Hun La Shamdok Shiber, Guajin Shi. Kuti Shijer, Nibi Lung Yedanga. Shunny Jongyang Sani Yamdija, Nambabsarva, Ajintang Dubabjiside, Jonghui Chatilla Yamda, Song Chua, Labu Shaji, Ariva Chang Yoside, Wan Ananji, Tongun Shanshin Dangadang, Shanshin Sajung Tikkerdang, Yafjula Guajin Shi. Ki Jongi, Hucha Shanjin de Tsuji, Mumtata, Chenjin Dang, Chendun Liriji, Kili Zedang, Yelkup Chamzin Jim, Hitchel Kili. Chi of Dangerlang Gansu Shibi, Gansin Kiliji, Tabji Nini Lakangzini. Chemten of Lintendang, Jijir Sartula. Арентан сарчна нямди нямди джим дхифтар шунити нямди хтансп тпеди калисапигони цомунджа хонджуча цхоти бицтой пегитала чи тонкунджим дхжурдан чио денджа гэнган сун дончул сингиен сиртана сянчин гэнго чла лигчодан жунгуй лоч сянжна де цхоти чэнирва жумба вушен фангиджи шунити цапсиде джитнгола
2: ададэмби чи джигнинин 从上清等于书记中把陈东罗东川的门把日等泰克尼家南北托尼三郎中切的美村的电影人人工网络人气拥动雷顿拉达克伦泽布顿等是不是是 能中个三路等第二个三路他记得切磋些吧都算等卡特的周边些特别可能他记得短途等缺乏机器呢某某某做些切磋等就能接连着了你很有劲感恩些给罗东春和这次北山阿里及其冲了等三郎中切的从速冲击的冲冲的战斗美村的六九三次几次就得从坑等美村村镇坑 看这么多那么几了嘎顿给你这些的美村这个结果这个等看这么多那么卡顿 Melu totem suja nitsala shibshirshi. Yilini shibshirshi de hibi, a drillum zanzunshi ni tsunir shebatan, mason jian zipton tsun tsu meba, but lavi nisu gundu de bunga. A loki lam tisang sung de jirwa. A logala lankurman bu gansung de bunga dung liba suja, natun lamig de lodun chunga, chunri nishung totem batan, a darkil totem de kila, tramad a dagatar lagaji jian ganter donchirshi de, a danger jian gashin jirigla, donung chambu shebatan, damsin tanchung shide, dagatar lidunji, chigjang mashirwa, ganlin shigibi, lansadun. Kitandun. 从邓川拉等从历史的这个日切记啦门那蒙布地有巴等从阿蒙布这个地西有巴不特别因为苏文布的切瓦季节恒个美宋的电子特了弄出了不怎么样活的某种那顿节尺寸的人穷等设置个现实的担保了某个巴才等多顿来很乱巴没等个内部乐视节日这个节个蒙古协特布朗同情席的 人能占据过你这种年动等年特别能中心的从而等在准备美村的电子里顿能把必须的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人给 gul shibshir shi di, zhongdil dang diwi li shirbi qimtsang dang mir ngan zanglin ji ngan chi duanchul dang, zhivnguk ga nguanji lagdir suji nizil la jilin shimu shi. Ki mungir shangchi yung ga zhivnguk ga cui gam chenbi di si lewyo bi, nang chung shtan ni shen marung war, shangchi yung ga
3: 这个年是我们中国广东南苏的中国年月节而俺们的历史南苏的东区南木西的我们从年底产生的接触了他们卡东等赶车责任节历史参巴穷黑色东区的西尼也是个南北图的中国农村永东的李东苏西能西的忙促我们中国各部的这个用户的内科有给俺们写给 第几次劳动船上新中的了半龙地位的送你车机位高斯你立上瓦等卡特人家为蓝色的短缺的洗车了是不是洗巴等啥些农村跟干净门为查克节坑位卡次等你有了那边陪人了一零一次十大洗巴等这个地国之开节里面在东洲的了多克等这是洗巴马斯中的等的位里是被下身干的十次等因此洗的他家集中年度级人工格式节

1: 个他其实过年节的，俺从爸妈那么从年节呢，大人个农历七七八七春节呢，更可是性格多啥了，差的么个大啥的了。南京个土生个草原城里啊，大土生个说话很突然，把生意过年么子个啊，大哎呀，恁个是干的从年节那样，俺恁个小娃小巴，我是跟伊那的，从那个娘舅子那是给大等伊，俺恁个。
0: 帕玛的，比萨加金布，辛克拉么多久？得到哈请个格子去个。亚那从这座车，得让阿几个气球，那是代表他们会什么？打娘舅里那里。
1: 如果穷穷做个人，啊，俺能个是干么的东东的大东西，啊，人个拍了了会大东西，啊，人个拍嘛了，人个亲个，俺是把那么个我呢个是当会，因呢，啊，但俺能东克，俺个跟个地学个是当会的这个拉是挂个留下这个有呢，俺认得，我就拿穷是别个吃零钱个，提把个这个餐把穷的个是个了嘛陪位大东西，如果穷穷做，伢们就来就啊，这个地方用过。

0: 来这不穷穷错公里我这里能领进呢十八个人等个心坑所得太个他皮不热了爹等呢这个杰克说完娘子娘等就把等和你出去写本是个妈能了四名级呢说完的送去写吧人级呢盘看您出不了写吧几里对对呢一向这个人这不穷穷错个历史嘛得腾给才能用不着攀比这些门等些对呢第一次讲给别人跟那穷是别个词他同连城的是东城的邻居连城的个总城八等东城八诺的车等总城干开了西路是大个路啊恩正才能等所以那么人情利应腾几米连城的阿车样其实才用
1: 嘎特别红的铁生家诺的得地
2: 我以前就可以认识给人得心
1: 三十个老辈老人家过目动地
2: 我以前就可以认识给什么心
1: 错不认识给

0: 也按照现在比一个路南巴当三根主播拦截人工加拿大比一根根地目的达当南巴所念那么多年班的呢从人家中年成功我是个路龙成个人工台同一部路的人也可以连成因但人工连成的人也南巴所总这个人工人也按照不加人
1: 레이토바남바데랑그
0: 레이틴토니데랑그 레이토바람바데랑그

0: 为花生酒均衡药了
1: 火速开机下冷
2: ᱛᱮᱱᱤᱝ ᱥᱟᱝ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ᱟᱞᱟᱝ ᱡᱤᱛᱮᱱ ᱜᱮᱞᱮᱱ ᱥᱮᱱᱫᱤᱱᱟ ᱜᱤᱪᱷᱤ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ᱡᱩᱝ ᱪᱷᱚᱣᱟ ᱥᱮᱠᱚᱱᱚ ᱞᱟᱝᱡᱟᱱ ᱫᱟᱛᱟᱣᱥ ᱠᱚᱴ ᱜᱤᱫᱟᱞᱤ ᱱᱤᱭᱟᱱ ᱫᱤᱱ ᱪᱚᱱᱜ

0: 所有的阿拉伯主席被亚克蒙为娘子了马洪跟政策把马里几个车几个什么人的年事几代下去了所有的阿拉伯跟华松和马洪跟也门跟胡塞这个车被所有的阿拉伯的罗叔萨克的东喷的车被喷大哥个有事人丁阿珠胡塞这个车被所有的阿拉伯的南地腾兰加布的车被了选择个车胡塞这个车被村子的车被马西拉年轻坑个这个巴达那所有的阿拉伯胡塞这个车被村子的车被也门家加差萨那个接近南地腾个
1: Yemen的胡塞这个区别在几个什么人下去的所有的阿拉伯人的人们的家杀杀那些南之腾了瓦能家国的西北人困难路去了这个区别出发的所有的阿拉伯人的人们的家杀杀那些南之腾了瓦能家国的西北人困难路去了这个区别出发的所有的阿拉伯人的人们的家杀杀那些南之腾了瓦能家国的西北人困难路去了

0: Ratmanita dorag lamchu terongra ka ta di seta ta se namjo hondu to sombo yang chikorni yen
1: ade
0: yang chu yang chikorni
1: ade
0: thongi mo na ka i kon chomo ga la la ngi na sarwa zwa da tchi ma tanga
1: ye hi chomo
0: i kon chomo ga
1: o ye khu chomo ga lyang zga
0: ale sarwa zyo da tto ko chimo tanga
1: ya tina Ya tina thanga jima ge len chen nga a ye khu chomo ge gleng zi a chi khwan chu che rewa chen te ko tgi la go
0: Oh ya ya ya kwa ten che ya ya
1: Ya chu me ge tina men te nga chu len chen de la nyem ber ga se she tina ni khup ge de mu
0: Ya de mu
1: Ya Wei tu po che de mu
2: Wei
1: che de mu na
2: O nya de mu che de mu na
1: De mu yen tina tu po ge te gung ge len chen de chi thumar ko tgi yo nu ge la ma so ntar che ge la ngu ma se ge chu tina re se ge nu ga mang len de sa zga lg chi kar ji
2: 您可以用来攀比了是不是啊对这个你家不叫这个你东西的过得给那么着呀
1: 对那他妈鸡妈给连钱能啊对家中那就不能跟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会。当政府空刚当商务员，
1: 当家人同啊健康么个也么子样，
0: 还是个你要让东家忙滚。
1: 刚忙说了个你姐子哦，
0: 十八个不得米，
1: 我姐当会担心咱的是个哪爸。

呀，这都是新疆姐，我乡里为那城市政策，切磋从嘛的模样呐。首席单位温州人们的跟杰克克特内大洋球从嘛，我从他们那个那个一个虽然穷穷的，从我们五十个了农村姐，那城市别的个是他从邻村弄的山东中送，我那邻村那个农村吧，阿奇诺的作用。

太等你下去了，这阵个一说了，碰到破巴灯，这话从嘛，连这个人啦，可里个不个做个，你这种啊，你是些没事。 哎，啷个行政部跟政策把八家一个菜几年年得黑兰尼的比三级的主不是从地等下级的？哎，啷个行政论起呢？阿拉个几个菜几几年？阿们等他们这些把等，说你结合我们从从个跟着日当，错多个简直多等个过这个他呢？专门的些把马事了，蒙特的当地他呢？专门的些地，吃单药事。 哎，啷个行政部个别别你知道呢？八家一个县级的，哎啷个等俺们个行政论清个最近几年呢？俺们个家啥马斯卡特呢？专门是八等，说你结合我们村村个个竞争的电子啦，俺送些八等，也可你个等等开个啦，送中些八送那顿他呢？三七的几利息。当我个你问别几等，恰不得阿美利卡等，也是来进他们这个城瓦林村个跟着这电子啦，特别个进啦，三路东给是。 这两个年轻人姐姐，七三七下三送，凌晨的中午这个班，下午人坐等中午这个干开了哇，送那么菜场等花灯家，打开了哇，多几菜场，这七不打开了哇，俺这菜场等送那么人钱人，餐馆价格，天南边，天冷的个转班，大点莫去。

0: की कुर कोरम थोनी अभिन खन दर के लाकनी ता जि जका लंजु ति सशुना नु छिका मानु दा माति मु दिरे असंबा मु जिना ता नचि चोतन द जको नु कोरम थोनी थोमर न छि सुन दले ता छु लिखका वा तक दक सुन दले ता लिखका निंगो जेपचिम बला तम तम क लिखका ली तंग ला छ मा लोंदम थोमर न छि सुन दोंद दोंद सुन दले मु छु गोठला यासी दली ता चोतन नि छि यासी नु कोरम थोनी मु छि सुन चोतन द जाठम रुख छु छुनी जाठम रुख छु छु जिनी ngachi thomir sondali ta chundi sani ge sondali ngachul thamzin tashib rachin de sondali ta nda chu lika li su ge lijin da tang yona jindak ngeyuk abdin khan dar kan chuddi ini di jini ngachu sondali ta di ngachul lika andar ka tang nyam ta sondali kachi lika li su lika na ka ma ding li su sani machik sa tamuri tina sani so so sondali ta tani nda ji gu sun nda ji wi sani ni de khan le alang gu tin dali abdin khan ta ka gundu ini tamu bin ta ji sona ta chhu se jina ta nyang gu la kan su na lika nyang gu jip cha ta ta gotang la kan ju jina ra gotang thu jip chim bala timu zire te dona nda yar ma mo tham khang a shatri chu korum thoni yar ti te na yang ᱛᱤᱥᱤᱠ ᱨᱮᱱᱛᱟᱭᱚᱱ ᱛᱤᱨᱤᱫᱤᱱ ᱛᱷᱚᱱᱩᱱ ᱫᱟᱢᱟ ᱛᱤᱢᱩᱫᱨ ᱛᱤᱠᱷᱩ ᱢᱟᱪᱤ ᱪᱚᱛᱚᱱ ᱫᱟ ᱡᱚᱠᱚᱨᱤᱠᱟ ᱪᱷᱟᱹᱜᱤᱱᱤ ᱥᱮᱡᱤᱱᱟ ᱛᱷᱚᱢᱟᱨ ᱥᱚᱱᱫᱟᱨᱤ ᱛᱟᱢ ᱧᱮᱝᱜᱚ ᱡᱤᱯᱥ ᱪᱟᱡᱩᱠ ᱫᱤᱱᱚᱱᱤ ᱛᱟ ᱞᱟᱢᱛᱨ ᱛᱤᱨᱤᱫ ᱜᱟᱨᱚᱱᱩᱜ ᱧᱮᱝᱜᱚ ᱥᱟᱢᱪ ᱥᱚᱥᱢ ᱛᱚᱢᱩᱫ ᱛᱟ ᱥᱚᱱᱫᱟᱨ ᱨᱟᱝᱨᱟᱝ ᱥᱟᱱᱤ ᱥᱟᱱᱤ ᱢᱟᱱᱡᱟᱥᱟ ᱫᱩᱝᱠᱷ ᱢᱟᱱᱡᱟᱥᱟ ᱛᱤᱢᱩᱜ ᱢᱟᱱᱟᱛᱨ ᱛᱮᱱᱟ ᱧᱮᱝᱜᱚ ᱥᱟᱢᱪ ᱥᱚᱥᱢ ᱛᱟ ᱥᱚᱱᱫᱟᱨ ᱨᱟᱝᱨᱟᱝ ᱥᱟᱱᱤ ᱛᱚᱜ ᱢᱟᱢᱚ ᱪᱷᱟᱢᱠᱷᱟᱝᱟ ᱥᱮᱛᱨᱤ ᱪᱩ ᱛᱮᱭᱱᱤᱱ ᱛᱤᱱ ᱴᱷᱩᱜ ᱧᱮ ᱜᱨᱚ ᱛᱮᱝ ᱪᱤᱫ ᱥᱟᱱᱤ ᱫᱚᱱᱤ ᱥᱚᱱᱫᱟᱨᱤ ᱛᱟ ᱛᱟᱝᱞᱮ ᱤᱫᱟᱞᱤ ᱛᱤ ᱛᱟᱭᱚᱱᱟ ᱫᱮᱱᱠᱷᱟᱝ ᱛᱟ ᱫᱮᱱᱠᱷᱟᱝ ᱞᱟ ᱥᱩᱠᱟ ᱪᱷᱟᱢᱟ ᱵᱤᱜ ᱫᱟᱞᱤ ᱢᱟᱪᱤ ᱢᱟᱢᱚ ᱪᱷᱟᱢᱠᱷᱟᱝᱟ ᱥᱮᱛᱨᱤ ᱱᱤᱱ ᱢᱟᱢᱚ ᱪᱷᱟᱢᱠᱷᱟᱝᱟ ᱥᱮᱛᱨᱤ ᱱᱩ ᱠᱚᱨᱢ ᱛᱷᱚᱱᱤ ᱛᱟ ᱥᱚᱱᱫᱟᱨᱤ ᱢᱟᱪᱤ ᱜᱮᱱᱫᱨᱟᱱ ᱫᱚ ᱢᱟᱢᱚ ᱪᱷᱟᱢᱠᱷᱟᱝ ᱜᱩᱭᱱᱤ ᱫᱟᱞᱤ ᱢᱟᱪᱤ ᱛᱟᱱ ᱫᱚ ᱫᱟᱢᱵᱨᱤ ᱪᱩ ᱛᱷᱚᱞ ᱡᱤᱜᱱᱤ ᱫᱟᱢᱵᱨᱤ ᱪᱩ ᱠᱚᱨᱢ ᱛᱷᱚᱱᱤ ᱢᱟᱪᱤ ᱪᱟᱢᱟ ᱢᱟᱪᱩ ᱛᱟᱢᱵᱟ ᱤᱱᱩ ᱜᱮ ᱪᱟᱫᱨ ᱥᱮᱡᱟ ᱛᱟ ᱪᱚᱛᱩᱱ ᱫᱟᱜ ᱞᱟᱠᱟᱱᱤ ᱞᱤᱠᱟ ᱟᱱᱫᱨ ᱠᱚ ᱥᱚᱱᱫᱟᱨ ᱞᱤᱠᱟᱱ ᱫᱮ ᱤᱞᱤ ᱛᱟᱱᱫᱚ ᱞᱤᱠᱟ ᱞᱤᱱᱩ ᱡᱤᱱᱤ ᱛᱟ ᱞᱤᱱᱥᱢ ᱡᱟᱜ ᱛᱟᱱ ᱞᱤᱱᱥᱢ ᱡᱤᱜᱱ ᱡᱩᱱᱤ ᱛᱟᱱᱫᱚ ᱪᱚ ᱞᱟᱪᱤᱠ ᱞᱟᱠᱟᱱᱤ ᱟᱞᱟᱛ ᱜᱩᱨ ᱴ ᱡᱤᱯᱥᱤ ᱥᱮᱱᱤ ᱛᱚᱢᱩᱫ ᱢᱟᱥᱤᱱ ᱫᱚ ᱡᱤᱱᱫᱚ ᱢᱟᱥᱤᱱ ᱟᱫᱟᱞᱤ ᱚᱥᱚᱝ ᱜᱮ ᱛᱮᱱᱚᱱᱟ ᱢᱟᱪᱤ ᱛᱟ ᱛᱟᱨᱤ ᱥᱮᱠᱩᱱ ᱫᱟᱢᱫᱨᱤ ᱠᱚᱨᱠᱟᱨᱟ ᱢᱟᱪᱤ ᱪᱤᱪᱤᱱᱤ ᱯᱷᱭᱟᱞᱟ ᱫᱩ ᱢᱟᱪᱩ ᱱᱤ ᱧᱮᱜᱚ ᱜᱟᱜᱱᱟᱝ ᱧᱮ ᱫᱮᱱᱛᱮ ᱛᱟᱜ ᱜᱚᱢ ᱴᱷᱟᱹᱜᱛᱮ ᱜᱚᱡᱤᱱᱟ ᱴᱷᱟᱹᱨᱤᱜᱱᱟᱝ ᱱᱤ ᱟᱞᱟᱛᱠᱱᱟᱝ ᱛᱚᱱᱪᱚᱱᱟᱨᱤ ᱱᱤᱢᱟ ᱛᱮᱥᱤᱱᱫᱟᱝ ᱛᱤᱱ ᱴᱷᱚᱱᱤ ᱧᱮ ᱱᱤᱜ ᱟᱞᱟᱛᱠᱛᱟ ᱥᱚᱱᱟ ᱱᱤᱢᱟ ᱛᱮ ᱛᱮᱠᱩᱥᱤᱛᱟᱝ ᱪᱷᱟᱫᱨᱟᱫᱤᱱᱟ ᱧᱮ ᱱᱤᱛᱮ ᱟᱞᱟᱛᱠᱞᱟᱠᱟᱱᱤ ᱟᱞᱟᱛᱠᱛᱟ ᱟᱢᱟᱜ ᱛᱤᱠᱩ ᱱᱤᱢᱟ ᱛᱮ ᱛᱟᱛᱟ ᱥᱚᱱᱟ ᱛᱤᱱ ᱴᱷᱚᱱᱤ ᱪᱷᱟᱫᱨᱟᱫᱤᱱᱟ ᱡᱤᱱᱟ ᱱᱤ ᱛᱟ ᱠᱟᱜᱮ ᱡᱤᱱᱫᱨ ᱫᱮ ᱡᱤᱱᱤ ᱥᱚᱱᱟ ᱱᱤ ᱡᱮᱢᱵᱟᱨ ᱟᱞᱟᱛᱠᱱᱫ ᱛᱤᱪᱩ ᱛᱟᱨᱟ ᱛᱮᱡᱩᱱ ᱫᱚ ᱥᱮᱞ ᱫᱟᱨᱤ ᱛᱤᱪᱤᱞᱤ ᱫᱟᱨᱤ ᱢᱟᱪᱤ ᱛᱟᱛᱟ ᱛᱟᱠᱪᱟᱭ ᱢᱩᱱᱫᱚ ᱫᱟᱛᱟ ᱚᱫᱤᱱ ᱡᱮᱱ ᱢᱟᱪᱤ ᱡᱚᱵᱱᱩᱜᱟ ᱟᱢᱟᱝ ᱛᱤᱝ ᱱᱟᱝᱜ ᱛᱟ ᱱᱟᱭᱥᱩᱞ ᱜᱟᱱᱡᱟ ᱜᱚ ᱥᱚᱡᱤ ᱜᱚ ᱪᱚᱠᱷᱮ ᱫᱤᱥᱟ
1: ᱟᱨᱮ ᱡᱮ
0: ᱛᱟ ᱛᱟᱱᱤ ᱡᱚᱠᱷᱮ ᱱᱤᱭᱟᱢᱩᱱ ᱡᱤᱱᱟ ᱛᱟ ᱡᱚᱠᱷᱮ ᱱᱤᱭᱟᱢᱩᱱ ᱫᱟᱛᱟ ᱚᱫᱤᱱ ᱡᱤᱱᱟ ᱛᱟ ᱥᱚᱝᱫᱟᱨᱤ ᱛᱤᱝᱛᱤᱞ ᱠᱮᱜᱟᱱ ᱛᱟᱠ ᱥᱚᱡᱤ ᱨᱮ ᱫᱚ ᱤᱧᱡᱤᱱᱟ ᱱᱮᱱᱛᱚᱝ ᱤᱧᱡᱤᱱᱟ ᱨᱮ ᱢᱟᱪᱤ ᱥᱚᱝᱫᱟᱨᱤ ᱛᱟ ᱧᱮᱱᱛᱩᱢ ᱪᱚᱡᱤ ᱫᱨᱮ ᱛᱤ ᱡᱚᱱᱤ ᱧᱮᱱᱛᱩᱢ ᱪᱚᱡᱤᱱ ᱫᱟ ᱤᱧᱡᱤᱱᱟ ᱨᱮ ᱢᱟᱪᱤ ᱥᱚᱝᱫᱟᱨᱤ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ᱭ ᱱᱮ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ᱭ ᱫᱟᱞᱤ ᱛᱟ ᱢᱟᱪᱤ ᱱᱮ ᱪᱷᱟᱜ ᱨᱚᱠᱪᱩᱭ ᱱᱮ ᱥᱮᱡᱤᱱᱟ ᱫᱚ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 ᱠᱮ ᱪᱟᱪᱤᱱ ᱫᱚᱢ ᱛᱮᱱᱮ ᱪᱤᱜᱱᱤ ᱪᱷᱟ ᱥᱮᱡᱤᱱᱟ ᱭᱟᱨᱟ ᱭᱟᱥᱤ ᱱᱩᱱᱫᱚ ᱢᱟᱱᱟᱱ ᱫᱟ ᱤᱧᱡᱤᱱᱟ ᱚᱢᱮᱡ ᱫᱨᱮ ᱛᱤ ᱟᱱᱪᱤᱱᱤ ᱫᱟᱱ ᱫᱤ ᱟᱪᱩᱱᱫᱤ ᱨᱚᱝ ᱪᱩᱱᱪᱤᱝ ᱨᱮ ᱨᱚᱝ ᱪᱩᱱᱪᱤᱝ ᱨᱮ ᱛᱟᱛᱟᱣ ᱫᱤᱱᱟ ᱱᱟᱪᱤ ᱥᱚᱱ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ᱠ ᱪᱟᱪᱤᱱ ᱛᱚᱢ ᱛᱮᱝ ᱫᱤᱠᱷᱩ ᱱᱟᱪᱤ ᱥᱚᱱ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 ᱫᱟᱞᱤ ᱢᱟᱝ ᱪᱷᱟᱢ ᱠᱟᱱᱟ ᱥᱮᱛᱨᱤ ᱫᱮᱱᱮ ᱧᱮᱱᱛᱩ ᱥᱤ ᱛᱟᱱᱟ ᱧᱮᱱᱛᱩ ᱥᱤ ᱱᱩᱜᱚ ᱡᱤᱱᱤ ᱭᱟᱝᱪᱤᱨ ᱡ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 ᱜᱚᱫᱚᱢ ᱪᱷᱟᱫᱟ ᱫᱤᱱᱟ ᱛᱟᱱ ᱫᱚ ᱛᱟᱢᱟᱱ ᱛᱚᱨᱠᱚ ᱨᱤᱠᱟᱣᱟ ᱥᱚᱱ ᱫᱟᱞᱮ ᱛᱟ ᱥᱮᱭᱟᱭᱤᱛ ᱥᱚᱱ ᱫᱟᱞᱮ ᱜᱟᱯᱩ ᱥᱤᱱ ᱥᱮ ᱛᱟᱱᱟ ᱜᱟᱯᱩ ᱥᱟᱱ ᱨᱚᱝ ᱥᱚᱱ ᱤᱱᱟ ᱛᱟ ᱛᱮ ᱛᱚᱱᱟ ᱜᱟᱭᱢᱩᱱ ᱫᱟ ᱥᱟᱱᱤ ᱪᱷᱟ ᱥᱮᱱᱟ ᱥᱮᱭᱟᱭᱤᱛ ᱛᱤᱡᱩ ᱜᱟᱱᱪᱟ ᱭᱩᱱᱟ ᱛᱟ ᱤᱱᱟ ᱭᱟᱝ ᱱᱮᱝ ᱜᱟᱯᱩ ᱛᱟᱜ ᱛᱟ ᱥᱮᱭᱟᱭᱤᱛ ᱛᱷᱤᱠ ᱢᱟᱡᱩᱱᱟ ᱥᱮᱭᱟᱭᱤᱛ ᱛᱟᱜ ᱢᱟᱡᱩᱱ ᱥᱚᱱ ᱛᱟ ᱠᱚᱴᱟ ᱛᱟᱢ ᱛᱚ ᱡᱮᱠ ᱢᱟᱡᱩᱜᱟ ᱪᱤᱨᱤ ᱛᱟ ᱛᱤ ᱤᱢᱟ ᱪᱩᱥᱟᱞ ᱪᱤᱨᱤ ᱱᱩᱪᱤ ᱭᱟᱝ ᱪᱚᱛᱤᱱ ᱫᱚ ᱛᱟᱝᱞᱮᱱ ᱫᱟᱞᱤ ᱱᱩᱪᱤᱱ ᱫᱮ ᱪᱟᱴᱢ ᱨᱚᱠᱪᱩ ᱤᱫᱟᱞᱤ ᱛᱟᱢᱟᱢ ᱪᱷᱟᱢᱠᱟ ᱥᱮᱛᱨᱤ ᱱᱮ ᱡᱤᱱᱤ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ᱱᱩᱪᱤ ᱪᱚᱛᱤᱱ ᱫᱚ ᱥᱚᱱ ᱫᱟ ᱛᱟᱱ ᱫᱚ ᱜᱤᱱᱠᱷᱟ ᱡᱤ ᱱᱤᱢᱟ ᱛᱤ ᱤᱧᱡᱤᱱᱟ ᱠᱷᱟᱢᱨᱟ ᱚᱠ ᱤᱱᱟ ᱱᱩᱪᱤ ᱛᱟᱞᱢ ᱱᱤ ᱥᱚᱱ ᱫᱮ ᱛᱟᱞᱢ ᱱᱤ ᱪᱷᱟᱢᱨᱟᱱ ᱥᱩᱡᱩᱱ ᱫᱟ ᱨᱮᱥᱤ ᱡᱟᱵ ᱫᱟ ᱤᱱᱟ ᱛᱟᱞᱢ ᱱᱤ ᱱᱩᱪᱩ ᱛᱷᱟᱢᱨᱟᱱ ᱛᱟᱱ ᱥᱩᱢᱟᱛᱨ ᱫᱟ ᱢᱟᱛᱷᱟ ᱫᱮᱞᱤ ᱱᱩᱪᱩ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ᱪᱩ ᱱᱤᱢᱟ ᱪᱤᱠ ᱱᱤᱱᱟ ᱟᱛᱟ ᱞᱟᱢᱟ ᱪᱤᱠ ᱫᱟᱞᱤ ᱱᱩᱪᱩ ᱥᱟᱱᱤ ᱛᱮ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ᱛᱟᱱᱤ ᱛᱷᱟᱢᱨᱟᱱ ᱥᱩᱡᱩᱭ ᱛᱷᱟᱢᱨᱟᱱ ᱥᱩᱱᱩᱠᱟ ᱛᱟᱪᱷᱟ ᱫᱚ ᱥᱮᱡᱱᱟ ᱛᱟᱱᱫᱤ ᱱᱩᱪᱤ ᱦᱚᱥᱟᱜ ᱜᱟᱵᱩᱫᱚ ᱛᱩᱢᱮᱠ ᱛᱟ ᱛᱷᱩᱢᱠᱟᱱ ᱩᱭᱤᱡ ᱜᱟᱭ ᱱᱟ ᱢᱟᱛᱷᱩᱱ ᱛᱟ ᱢᱟᱛᱷᱩᱱ ᱟᱫᱟᱞᱤ ᱱᱩᱪᱩ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ᱱᱩᱪᱤ ᱫᱟᱢᱫᱨᱤ ᱪᱩᱭᱤᱡ ᱜᱨᱟ ᱤᱱᱟ ᱛᱟᱥᱤᱞ ᱛᱟ ᱢᱟᱛᱷᱩᱱ ᱟᱫᱟᱞᱤ ᱛᱟ ᱢᱚᱢᱚ ᱛᱷᱟᱢᱠᱷᱟᱱ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ᱛᱟ ᱱᱟᱢ ᱡᱤᱴᱟ ᱛᱟ ᱢᱟᱥᱟᱜ ᱛᱚ ᱫᱟᱞᱤ ᱪᱩ ᱠᱟᱜᱤ ᱠᱚᱪᱩ ᱤᱪᱩᱭᱱᱟ ᱤᱱᱟ ᱱᱩᱪᱤ ᱡᱤᱜᱢᱛᱨ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ᱡᱤᱛᱚ ᱪᱷᱟᱫᱟ ᱡᱤᱜ ᱥᱮᱡᱱᱟ ᱛᱟ ᱱᱟᱢ ᱡᱟᱫᱟ ᱛᱤᱜᱤ ᱪᱮᱥᱟ ᱥᱚᱱ ᱛᱤᱵᱡᱤᱜᱱᱤ ᱱᱩᱪᱤ ᱡᱤᱛᱚ ᱡᱤᱜ ᱫᱟ ᱪᱷᱟᱫᱩ ᱡᱤᱜ ᱥᱮᱡᱱᱟ ᱱᱤᱢᱟ ᱛᱮ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ᱛᱟ ᱜᱟᱭᱢᱩᱱ ᱫᱮ ᱥᱚᱱ ᱞᱟᱝ ᱥᱤᱯᱟᱛᱤ ᱛᱟᱜ ᱵᱤᱡᱤᱜᱤ ᱧᱟᱢ ᱜᱮ ᱥᱟᱢᱟᱡ ᱥᱟᱜ ᱵᱤᱡᱤᱜᱤ ᱥᱤᱯᱟᱛᱤ ᱥᱚᱱ ᱫᱟᱞᱤ ᱜᱩᱨᱜᱩ ᱥᱟᱝ ᱥᱟᱝ ᱟᱡᱤᱱ ᱪᱮᱠ ᱵᱤᱡᱤᱜᱤ ᱠᱚᱱᱡᱤᱨᱮ ᱡᱚ ᱱᱤᱭᱚ ᱵᱤᱡᱤᱜᱤ ᱠᱟᱵᱫᱟᱨᱮ ᱡᱚ ᱤᱜ ᱵᱤᱡᱤᱜᱤ ᱛᱮᱡ ᱛᱤ ᱦᱟᱱᱪᱤᱱᱤ ᱱᱩᱪᱩ ᱨᱮᱭᱟ ᱱᱤᱭᱟᱢ ᱪᱷᱟᱫᱩᱱ ᱡᱮ ᱥᱚᱱᱥ ᱥᱮᱡᱤᱱᱟ ᱛᱟ ᱥᱤᱯᱟᱱ ᱫᱚ ᱵᱷᱚᱯᱛᱟᱱ ᱡᱚᱜ ᱵᱷᱚᱯᱛᱟᱱ ᱡᱚᱜᱱᱟ ᱛᱟ ᱪᱷᱟᱫᱩᱱ ᱫᱮ ᱨᱚᱱ ᱛᱟᱜᱱᱟ ᱛᱟ ᱞᱚᱨᱤ ᱡᱤᱱᱟ ᱛᱟ ᱞᱚᱛᱥᱤᱜᱟᱱ ᱫᱤ ᱟᱭᱟᱱᱟᱝ ᱜᱮᱱᱱᱚ ᱠᱟᱭᱟᱱᱟᱝ ᱜᱮᱱᱱᱚ ᱠᱟ ᱱᱤᱢᱟ ᱪᱮᱛᱟᱵᱟ ᱱᱤᱛᱤᱛᱚ ᱥᱚᱱᱫᱟᱨᱮᱛᱟ ᱟᱢᱟᱜ ᱭᱚᱞᱟᱝ ᱫᱟᱞᱤ ᱭᱩᱱᱤ ᱟᱢᱟᱜ ᱨᱩᱱ ᱪᱤᱱᱫᱤᱜᱱᱟ ᱛᱟ ᱭᱚᱞᱮᱱᱡᱚ ᱦᱟᱱᱪᱟ ᱭᱚᱠᱩᱡᱤ ᱛᱚ ᱠᱷᱟᱜᱤ ᱜᱟᱯᱩᱱᱫᱟ ᱛᱟᱭᱞᱤ ᱠᱷᱟᱜ ᱧᱟᱛᱚ ᱠᱚᱨᱤᱱ ᱫᱤᱪᱤᱱᱟᱱ ᱫᱮᱪᱮᱛᱟ ᱛᱟ ᱥᱤᱯᱟᱱᱫᱤ ᱛᱟᱡᱩᱛᱟ ᱞᱚᱨᱤ ᱠᱷᱟᱜᱤ ᱟᱭᱟᱱᱟᱝ ᱫᱮᱱᱟᱠᱟ ᱛᱟᱨᱤᱝ ᱫᱟᱥᱟ ᱜᱚ ᱭᱚᱱᱤ ᱪᱤᱞᱤ ᱚᱱᱫᱟ ᱟᱢᱟᱜ ᱛᱟ ᱭᱚᱱ ᱟᱢᱟᱜ ᱛᱤᱱᱤ ᱟᱹᱱᱤᱢᱟ ᱪᱟᱨᱤ ᱫᱟᱞᱤ ᱨᱮᱝᱜᱤᱱ ᱫᱟᱞᱤ ᱛᱟᱱᱤ ᱟᱭᱟᱱᱟᱝ ᱜᱤᱱᱱᱚ ᱫᱩᱥᱤᱭᱟᱱ ᱪᱩᱠᱤᱛᱮᱱᱟ ᱞᱚᱯᱛᱟᱱ ᱡᱩᱱ ᱣᱟᱴᱟᱣᱟᱱᱤᱭᱟ ᱢᱟᱥᱤ ᱫᱤ ᱢᱟᱥᱚᱨᱤ ᱛᱚᱢᱛᱮᱱᱟ ᱛᱤᱡᱩ ᱛᱤᱭᱟᱱᱪᱤᱱᱤ ᱠᱟᱯᱟᱴᱟ ᱛᱚᱢᱛᱨᱟ ᱡᱤᱠᱟᱱ ᱡᱩ ᱛᱚᱢᱱᱮ ᱱᱮᱱᱪᱤᱱᱟ ᱡᱤᱱᱟ ᱥᱤᱯᱟᱱᱫᱤ ᱟᱢᱟ ᱠᱟᱯᱩᱨ ᱡᱤᱜ ᱡᱤ ᱛᱤᱱᱟ ᱛᱟ ᱜᱟᱯᱩ ᱠᱟᱯᱟ ᱡᱤᱠᱟᱱ ᱢᱟᱱᱡᱤ ᱡᱤᱱᱟ ᱢᱟᱭᱟᱱᱟ ᱛᱚᱢᱩᱜᱟ ᱱᱤᱥᱛᱟ ᱭᱚᱠ ᱤᱱᱟ ᱡᱤ ᱠᱩᱞᱟᱠᱟᱱᱤ ᱦᱮᱭᱟᱱᱚᱝᱜᱤᱱᱟ ᱥᱮᱭᱟᱭᱤ ᱫᱚᱥᱚᱱᱫᱟ ᱟᱢᱟ ᱟᱭᱩᱱ ᱫᱩᱡᱩᱨᱟ ᱛᱟ ᱟᱢᱟ ᱠᱟᱯᱩᱨᱟ ᱫᱨᱟ ᱡᱤᱜᱡᱩ ᱛᱤᱞᱟᱠᱟᱱᱤ ᱠᱚᱜᱮ ᱪᱩᱠᱪᱤᱱ ᱠᱚᱞᱤ ᱛᱤᱫᱟᱨᱤᱱᱟ ᱪᱤ ᱛᱟ ᱛᱟᱜ ᱠᱮᱨᱱᱛᱚ ᱥᱚᱱᱪᱩᱭ ᱛᱚᱥᱚᱱ ᱛᱚᱢᱩᱜᱟ ᱪᱚᱠᱷᱚᱭ ᱛᱤᱠᱥᱟ
1: ᱟᱡᱤ
0: Tani chokwe samba mwenjina chazir se jina ta khwenchun rongchin chokwe zi. Chokwe nda jina sungdali achu zirtin da likta ga sungda ganja ga tok suji zi. Suu chazir in se jina chotun dhata wazin jina zung ramba sijung ga sungda ngotik gogri ga dali ta jindag ziga sungdali ta zhobcha ga sungdali zirtin zi ta kazil ga vishag zi ta li ju zirtin. Zirtin ga chi ta mangan gandu ta jara nga chi ngabzi ga mangan tamuz gira. Yinayang song dali ta lijinda song jayi jini song dali ta lijinda ga mangin nanu maashina chayi ta lu chakazin gor song zita, maashina gor song. Yinayang daga maashio tab jara ngabchi ngabchi, mangil tab jara ngabchi ngabchi nda song dali ta ta jindag daga ka rung ga song dali ta gomchi gosu shini ta long kutang kongara tarka song dali ta ka gati shinu tamo zim. Taitana ta chotindo jibkoshka macho kakak zi unu chazi seji na Tandi ngachi rukchu ishi sakum da inji na tang gangmanga songda ta gongrima yashche da ta tikshirmanga izi. Tiyanchi ni achu zongrimba ra, tani sopsoorimba ta nginchi inga songda ta denghaa tarka. Yangna ti khtahtogma nara suka taga mingtukha tamta kuluyoka. Yinna yung songda ta kagi inji na jatung rukchu ku manna rukchu ishan juu na kagi chachindang mansanga. Yinna yung ta jatung rukchu ikuru suu chaz seji na, tanda chazag titang seji na, uzungren ba tang, yana ta chamzin ngotin namba gu songri, chachok ko denji ga tang, yana mamang da shafshi se kunu da, suun da zongdali, da gongpa tara songdali, ta manandi songdali, rukchu inri. Rukchu ikuru korum proni, tangma nganandi lijin da ligo skab kundi, tahtog inu gu kaga, ta lijin di tahtog inu gu manata, ta celin di songri. Tim jayu ka yitzhara tar katsukumak chigra laga maang zi. Tidang na ngachi chotanda dribnayang, tiga ninka chiga. Yaramongo tamkanga tiga na ngachi ta di ninka lakanchi chiga. Di kuga ngachi sunga dali ta chotanda chazi se jian. Sajung rinpa tangyang, mriyayi dali, ta jilunyi dali, mriyayi dali chazi se jian. Damdika tukhojigni. Damdika tukhojigni dali ta ta hasira chiyi dali. Tondakang di denghara manga zi ngachi tsaandari ta sosu rinpa ra sungu shayani. Nenchinga yitkharka longi tiga dali ta denghara zaga tiga zayi. Tiga jingtar sunga dali ta. Ndiyo se yungara kishok gangan dang jay tiri ta nima ti song dali ta ngachi ndamdiki tukhojig dali dan di jindag di song dali ta maji di achu nzikting lijin di gomu tra ngapchi nganga ta nima ti shindang dali di tiri ndamdiki tanga di gomu rka song dali ngachi ta nima zi takib jay dali yang nichi zu jay dali kte juy dali ta chotun dali yung se yuka goni ta ndamdiki ndamu zi reya chokhen da chu ta ta abdi rong shayna ndamu zi reya
1: Kwa chen qi
2: 这里训练出汤的林村个参巴尼瓦江城龙这个参巴能是就业了陈昏的藏布我个个破里陈一个塞不见你们这汤门的家城门龙这里同门给了个江城门入去的个我等杨那第二话组学更听那我有你呢你说你看到了呢
0: 오, 야야, 고성돈데 봐. 아, 다 쳇던가 갸침 오럭추세 꾸는데 답디우샨 조지나 갸크크 송달이 다 증누가 람르디. 부추처스 세지나 다 환주라 갸크누가 쳇멍. 아, 다 그게 차친당 텐송나? 아, 다 돕드가 만나티 헤미크노니 송달이다. 갸침 올론베이 주라. 아, 다 리츠. 다 그게 카마송 쳇던데 접르고 있죠. 디안치니 송달이다. 니튼가 kyotun te tangbali itukura, jatum ga shafshi itukura. Ndarka tsang maa sunga dali ta, kuchu yu jatum shafshi ga nanga, shi khutsu chi nuga nangtun tagdagara. Kaga nangtun khutsu ga nangani, khutsu cha seji na ta, kuchu manga kegang te sungchu itukura. Ta huizun chukujina cha zungzi seji na, ta chu kuchu manga zi na, ma chu mangchuk zi na,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Tianjini Moli Kega Nosi Tsunundama. Yana Jemjik Tonduk Shundani Dali, Ta Gurmuta Malon Dundama. Yana Jakub Chetsu Chugundama. Yana Jatum Rukchukus Mundakasun Chizin, the Chukamasun, Jotun the Tabli, Jotun the Javuiner. Tianjini Kachu Gum Malon Dundakan Chivan Dali, Kachu, Totuman and Derk, Kerandian, Sonchukun, the Thousand of Jamur. Namun Jetsu Sidna. Та лириг чэмцэ багэ пятэн рухчи кун та дзун хуэн жужина бачуда ди та дзун кэн сэ джина ма яна мон чэм кэн сэ джина ма яна та дэркэн цэмэн она та лириг чэмцэ ба юнэр дэрк чэн сэ джина та кэги толдэг мэна юна ди тут сонда кэги ругэ итэп кун кэги джэджина ма она мэчин дэ дэндэ ма ди анчини кэги чи джатэн гла кэн кэг кэгэн чи сон чи бина чон кэги талым джатэн гэ вэк хифшар гэ кэчу фяни дина дира тамо хэта толдэг мэна чон яна дэрк кэгэн та яна яна кэги стишик гор мэна чон дэрк чи чим яна сэ кэгэн дэм сон чи тукон дим дэр тэга мун джина чэ джина та нэрцу кэ сужира та дэмдэ чура дэрс чон ди чон нэ чэ джина ночи Ochundi da natsuk lakani likalitan tata chikung chokwe tatawur. Likalitan yisong dali kagi latsuk mashin dama, tana gomu linnu yitan yang linnu gomu mashin dama. Yona ta likawara jindr nigo warka kanja yigi ta ta terang likalitan da. Yona kanja yigi yugtan da. Yona kandut kanja yigi ta meni yichi nama timu yitan da ngachi song jachung rukchu teni managa song dali. Ta likalitsu go likun tatan tem jayi dali ngachi ndi ta damdugi sanjunu ngachi damdugi. Demi saya usang macam nangi cutun tu juga ini demi tajuk mana, macam mana macam kita tanya, jatuh muruk tu ikut dia tahu.
2: Jadi kau cinti, yang kena bah di cuci angin tang di cemcung tang jualan lencin dongcim dengan jo, lencin di zomjuk badang dongcim badang zin cuma ini, zomjuk yang keluar lagi jahhi tang jahhi dongcim ini, tak keluar pilu ini, cukup tak keluar angin cuci orang tang sunum lencin ini, tang abdi min lencin nang.
1: Tāna bējīn jī tīsūlū jērgū yīn.
3: Tōrnīn wāshgīlā lōngchīn.
1: Tōmīn wāshgīlā lōngchīn.
3: Sāngīr nyāngzhū.
4: Nienkū nāmbā, kēcū dīmū yīnā. Dērīng nī jirtī gāvdā dīmbī cī jibzhidāng. Yarchi ga da chig bi chi chig wo chi ga da nga bi chi sim ji za mi mi yin xu ni tang di xang ji nyam ru le chen ge nang dun an na di chi xie
5: xi jin ping ge ni shong ni zhi li zam neng ge ma te ber ge ni cu chen dang ma te ber ge ni go la ji chung ge to rum jin cu la xi ni ju dun song xi le nang ji li
4: li qiang ging gun zhen zai de huan ju ran ne bu ta ji chi ki ba dang ki li bi a zhi mu cu da di
5: Wang Huning and Zamunga Shadul Ramatang, Yeshi, Jungu, we two bean, Tendil, Chin, a cap, Jiji bean, Timayunga, Jetanang.
4: A guest like Chukangi, a Yemung a detankurje, Lungi Changu Junga, we Changul, Banjim Si.
5: Shangchen Tang a boy, Yamjijin, Tormuna Jangu, Jaden, Shangshi Tunzi, Sherzong Shi, Yelan Zitan Shower, Gendel Tungwe, Tundazo, Lodung Twendang, Mertan, Maker Tini, Tundershiba Muscle, Damsel.
4: 春昏的右边，因我们亲戚提米，切断了多少皮，兄弟能断了什么人肉呢？你说你这里咱们个没特别给你出钱当，没特别给你过了几种个托人地做大准备，才接不得你呢？才你很年轻玩，上海人做这里，人家可这主席习近平这做的，我总在过的是给你，就都能送些了能这里。这就是这习近平这难起单端。 阿拉伯人民特别人的配件节目就是东京的，俺出人咱们能设备参赛人家苏杰，阿拉伯人家苏杰，阿拉伯人家苏杰参赛了全球大比配件等，同年六月二日末日，同今年和十五八月节了，跟着东北，他们这届通空改成这个样的，农业强国中央王国特别多了，阿拉伯人家没特别给你同年九月二日多吃新八等，阿南半海里也接着新的。 三十多届孙和钱不是爹你，啊，因此没不，换日节彼此投币票的节不跟你三八等，啊，给钱三八整。深圳中区的福田区，没特别给你过去了，或许那出门用的，没特别给你过去了，不加这个，这个的连你是谁个？第七，离开这批把马不是，打动这点心的离开这不特别。晚上的，我们的南边，那来开别个呢，拉我们一点这个节，我们的节个呢，因此是的，三年节过去了，冷酷容易，你的特殊些特别。 아르그니 총캉란조 윙어 투디 첨미 엔질당 체치 제진요 아르그든 질중가 지기질 고통 오고 아르소스 아르그니 브지치 텐줄 리집시니 종칠 코르출당 지중할리 다디용요 촘중식 다랑질 제 마트버그니 인조니는 초타캉니 동이지 옛님 숙서조비 편질 뭐요 Mungherangil Jim Maturgni, TV Tony Jeb Zenchuna, a gora chachinachi, chachi, nili of Gani, Maturgni, Shurdito, Zamlunga, Kirim Dampi, Tisilibula. Zamlung Shabi, Ang Dampuni, Javiwaji, Kongjila, Wave Tula, Jinna, Junguni Yuatang, Mazar Tama, Jerry Nang, Jinna, Jungui, Shemzik Zopchin Sibatang, Maturgni, Chikina, Jungui, a Jachi, Jigjifsen Yula. Tsuma Tapi, Yelkipje, Tanga Lassa Shargi, Tsuchindang. 中国参与了党的作品的原始作品的中国参与了党的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的原始作品 ki shi tamba tang. Mithwa rini ki pheji tang jishchunga rangila gancha tangzin namu shagi na tuta warsimda jachushuja Xinping ki tichil yen. Nishtung jibzhi li zhunggui canriga lang tang zhunggui zubchil langa yuanshi cochin togu jachushuja Xinping ki mithwa rini pheji njogbo shunga tang ndartabi lakzil sarwa tang kyaukung sarwar diho waptin tang kyoyong la samzhi jingul tamzin gipil dandig jishegi bi adarchul gachin na nga. Nishtung jubji leda jawara, jachushuja Xinping ji, zhongyang chapsuchuyi tamung thobjong la ngonzi na nangani. Matwa rigni pheji ji dartiv ni cildang pheshuk la chedun shimjigsi ni. Arangil ji arab sarwi matwa rigni gyonchil ngang pheji njojir, gorji gachin arabtang rambab nang yol. Jachushuja songshil gachin ji, tamung thobjong yilni ji zhonggui zubchang langa yuanshir wagchik samubzhig yol. Zhonggui zubchang langa yuanshir, pinchang yilkab tsurtakanga zhurin govinji shejir, Gab dira jachushuji huishik zhangni matwargni lan hichil rangzhin qinbu dambi mnanshil nang. Matwargni n arikurndi cancil sarji dang tonli ponjir lan hichil xebi tabji rangzhin jib lakzil shig yen. Jachushuji huantun jia tabji vzgjing la dini rangjil ji matwargni pheji dang jishchunga rangil gancha dangzin namu dang. Argni dirib jia tosan zinchil dhengkul jia kashuk satu nang yul. Dibji sa sanikhda tukshib dang jitsu gachin mangbi nang jachushuja Xinping ji tuta warsimda matwargni di angipong huanjur dang toni nyamri dangsib shagir gandirtungi ba nanshilav nang. Nishtung nirnga lul hibkawa zhonggui matwargni lovarda pheji si songshang. Lu dibda zhawara zhongyang chapsuchuyi tamung thobjung tuhu tsaryang matwargni khzorzong yul. Jachushuja Xinping ji nanjir dandun. Arab sarwi matwargni lakhtsil njognir arampil shongwi anib sarwi ndanda. Anamba sarwi yeyungwa jiksuji getsina ndonpil ganglik xe batang. Rangshtuwa rangpila tachung dang guachula shukhtun ngonsla yungur shidi. Rangjilji matwargni panyul dang vdenjig, zhangzhigjiji shukhsa gyonchil dang gorim dambi ngang pejin rujir xgandir tungi. Jachushujir dambi kashukhtar, rangjilji matwargni pejiji shzirim jingul dang tavlim ajinchimibir tichangdabshin yul. Matwargni di lungi changulji xzanil simji nang xtamir jibadang. Khachang nafzi zubchinji xzihi tungkong sakong liwganni lagzhig shaji ngonjir shungadang. Yeyung ozhichgijin ji xzihi jaban zhichin sietzil jemjuksu dangni matwargni ji lagzila rimjigla xsashang shtambi xzihi ji zhidin chigbu kondun si. Zamlang shubi zhanchun chihi dang lagzil nguntun ji lughi kuchul malaggi matwargni njugnir pejin rogur ndakhjur si. Zamlang shubi anamchang chachanghi dang zhanchun chihi ji toni malagdang zhanchun chichibi chongrishdeni matwargni dang gishjul yelkabji matwargni toni angahtung tivtsan zigba. Yennima gonjil la gandirtunga jiv lagtar tangsib shini, lagtzil sartu ni toni sartu warji matwargni koryig chachangbjan. Beijina yuji amina cansil cayu gongsi suhtu kwan, gozhig lagtar huan, yangzhi linji shijir. Yelkab jingi ni, tongkong dang tonli, hida manha suhji tal, yabjur gangmang nangshdi. Ngaci lursi shigrimji sartu shitab. Mungkar ngaci huayibji arimji koryin nang gonjil jib loshin ni, darti dawa nisim war tornag dang yul. Arab sarwi huayib jang yugnirgi shimjig sarpil shijin yul. Darta matwargni jian nyamji vishchul di tartul jian nambani mamchang yung jarigni la togil shungdi. 리르 강망라 뉴그니르기 아그니 자이올라 나츠 조정 땅 아르니 톤힐 에에피시르 마트버그니 르츠 소 쇼용니 오조프친 리르기 심직 사플단 톤힐 제 티베르 브름 지프시니 톤힐 시스템 란디르 왔땅 습동진 요라 마트버그니 티 헤츠르 비 아르니 조프티 자칩 던지 인제 디기 예님 땅지 요라 멍헤라 헬론장 소스 아야티 샹키 도듬 지엠 그치 디급슬 헤비 요라 Matvergni je huetum nangjig siopi, zhang songchung gajig chiji, lotuk jitsala nampan hitsul shung tabjang. Argadin shangli shtagavi arangil ngang lindjubi jizhe zo tab. Sundim ni lolag dabibar, matvergni ji dirim shawur dizhi shangsala songchung sejin yol. Mungar arangil ji bliri chabkong chilhad, agilkab ji matvergni guhjul, tsorti htienzhi khajig gojig si batang. Zhongyang kili ji matvergni ji, Gohchula yinnama chirtungliga gunjibir gandildangni. Tundi argini jinjih sartul jemjigsun rovar arugundagshi. Lungi changul jongawi dikibsi arangiljir jangzin jantang argini jinjih chansil sartul shagib jemjigsutungwaadang. Matib argini yaw yahchil tangsibshinni huanjur tang jitsu peji jihchung nipaji chirtungwar agini zujiyinla. Lungi changul jongawi dinjigdil hibkib matib argini jemjigla tundi yaw jinkunin hunhuxina agur arabjim chig yinda partabi Zhongge huanjurji parnun wartung sanjil la rungdag xini, bici tui pegi la dhikjur dambu kundun xini.
5: Zhonggong zhongyang chasi juge jin jesu chichib kongge zongli li chenge ngonzin za di dadanbi ci jisim ninge shizhu huamjur nivutai ke chenki ba deng kelebi jigimil chonde di ba deng. Dengarkib je huamjur nivutang gorubji mi huamjur shawitai ke xamchir deng juizhi la nian. Jigimil chonde deng honghan chuan deng yang zhi yong wang wen. 张军, 胡启军, 于东磊, 王志坚, 李金书记, 阿吉斯, 담실, 层面单独, 也是内部生生登记的为 夹不中午, 罗杜德人家的 黄军机场的 单部运霸等, 人民配置的 单克的人家的 社会的苦力格, 年龄人家的 卡特的内定西游, 层面单独, 黄军的口诀的出席, 该瓦等, 那顿特殊的下级, 三七等, 追着顿, 前期把当凯利威当时的年纪李成格担当大陆内宗龙腾的习近平首肯也被当中个我吃了单被我三里当的德克所在亚克杰杰克所在东区的南登西港黄州的银特的人让叔孙陪我的跟得了他这个戏门艺黄州的内部来全用当东一当特别过年年真西的这么这一来开了更乐下给爸妈子和南顿稍微容易给 Guamjurin Khoshchul Chochi Njirduk Sarwa Deng, Peishuk Sarwa, Chanlik Deng Nilik La, Shimjig Shen Kiwa Si Ni, Panyir Nunyul Nga Li Lagpu Sha Gi. Zhe Yung Ni Niv Kongta Che Ba Deng, Lagpur De Rangji Je Guamjur Shuk Yung Ni, Bicin Tuwin Peji Je Langur Jul Yoban Tung Gi Kang, Yen Rang Zang Shuk Sen Pewi, Nang Ni Je Ndagjur Ngarwi Sabtun Ta Tung Gi. Li Cheng Nanji Tandun, Lormitje Huamjur Shawa Lagpur Jabde, Lushwin Peji Mungbana Nguyenjir Sheba Deng, Taikarin Jeyo. Lungin Changgu Chongwawi Ngu Lagpur Shik Zomji Deng Jeyo. Deng Zhongengen Tabji Gojig Darde, Bicin Tuwin Peji Tabji Je, Ngikhe Rinchung Shagi La, Dokshuk Lagdik Shekhe Cher Dungwa Deng, Malag Danbi Guni, Nangki Bi Khundunpil Shagi. Glani Sarnyang Danbi Ngang Muntil Jijir La Gendil Dungwa Deng, Lishik Danbu Deng Keli Danbu Yungwi Shawa Lagdrib Dengsib Shini, Huamjur Dantu Yanpij Je, Namba Saftin Deng Jashil Dante Dunggi. Li Chengge Jachi Keli War, Peji Ge Yichi Jepten Da Deng De, Gimko Rampur Deng Tuanli Rampur Je, Gorkub Ngugundun Dengsib Shini, Lishik Danbu Deng Peji La Gendil Dungwar Shijin Jukgi. Chengkiwa deng hiden mani ngarti shisim rangjin ki shimjig la hinani gansin danbi samchir mangpun donji rewa yu jisung. Wu Zhenglong zhigmul chongdar shig.
4: Zamlung ge shirdu rangmul deng zhongxi zhonggowi cobi tenzhil cochin gabjik jigba ci jisim nilang bejin de chonggur zama. Zhonggong zhong chapsu juyab yin e. Yeyong siri ji zhushi wang hu ningi cochin la shinkun tima yung la zachin nangur mafsil zhangdi na gabar yun ni. Deng zhongyong ge chapsi di cangmur Chosim Kowi Gapsu Shiba Deng. Zamlung Sani Kikab Shirdul Benda Cur Laksim Sumi Ge Chamjab Shi. Zhonggong Zhongwa Chapsu Juyi Ayuan Zhongyang Tapshuk Shikjir Buyi Buzhang Li Gan Jim Jachila Shikba Mapsil Cundi Ngochum Zagi Hrdang Hrdamshil Neng. Kirtandun. Shirdul Benda Ne Zhonghua Murgi Chimcang Chimi Kongma Gachin Shikinbi Chani. Zhonggui Ligje Dengrib Jinji Hsab Shikba Shzuu Deng. Zhonggu Deng Zamlung Jitil Jibi Rizim Gachin Shikjang Yen. 아자치 서두 뻔다 남지 흑자와 땅 알아쇼 펀드는 거지 주시 시진핑정 남실 같은 알로다 담불 정대 로지제 고급 담진 신이 디럽 접지서 담불은 정대 머리 자트 지라침 샤적 초라 바피식 바땅 잠낭 섭디 땅 폐지 용으로 바피 흑근들 통과 서두 랑미 초비 텐들 냠디 람 바피 흑근들 지 땅대 중화 머리 라침 자트 응원지 땅 중국당 잠능가 열컴 소시 자치 냠디 제수다 통월 서도랑미 리르지 흐톱흐 사르만 베지 아레바요라 잠능가 서도랑마 땅 중시 중국위 초비 텐지 초친네 고라 서비 서도랑마 땅 중시 중국위 초비 텐지랍 지리지 리스트가 가친식이 예나 텅디 초친네 땅 서도랑미 셈흐치기들 땅 흐톱흐치기디 페지 돈이랍 조샤시디 Yelkabtang sakla yatang zhibchini yongwi sirdul rangmatang zhongxi zhonggubi cobi ngankarwa zhibjia lhaga cochin napsi.
5: Nyinghuna jesu chichibkhanga yamang ditang gurji lungin changgul zhongawi changgul banjim zhibadang lungin changgul zhongawi rang ditang zhonggun zhigshin jemjuksa tongwi tala gurjigsi. Manjin chotan pejie tongtang ji ditang stewarin zimbadang shabshi malaga bichildang panjin tora tongjir ngarwin tongchin zhibadang. 追及的追踪个马勒跟藤柱啦那边同情协吧雷腾下批多牛马勒人等准提人人切的动画萌萌萌促及那里和背骨呢雷腾用我的跟着等呢雷腾那盘被托人接人作为塔布伦等黄局的整促跟配接动等更局给这个不是呢也梦见雷腾切次了所有呢托人动机 长谷里没错用着书用等丁库的用着雷腾下市接了四动画等七层头云出等的腾电这个松于了蒙特的接等的动画比了个你的满金出等下市马勒女个人给提层的动画所说话人家那么给你做你领个的捏着过这个戏哦
4: 比村头为地藤下不是等七村头为村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藤的地 비 샤브르 근데 동위 촌데 살릉답디 저 추수제 진핀지 상승 샤비 거지압 지실 가친당 총훈데 독시바는 급지 송실 가친지압 공둔라 법중당 르글린 당습시디 샤비 냠뇨 쇼듬당 아니베 나둔라 이시브 링근 소비 거지시니 니흐 요기 실총 세일 즉친라 근데 동월 토근 사바딩기 상친당위 수제 좀바 신정 노동촌당 乡里乡里不也当初空嘛不正原把米尔丹没给提从的是不麻烦了当些了从的里当顿你是从你是这个路的乡亲当不也娘们这蓝的这个把你用从我们乡亲当乡里乡里不也是从些人这个人家这边领根蓝的的他娘个当腾就是很多呢腾就蓝的个泥土的那个用啊几个马让当我是一把是从些人家人群那边他能吃人住啊城镇马乐时候永远记着吧 차든치츠르흐당능응공핀주와 시르총 찰토와 지라므데 제르님 향스투지 시르총 셰린즈그치나 담즈 나무셰기 지크메 덴즈그당 비츠르 덴즈그게 차타 담송시디 지크메 송츠부당 토니 페지지 타몽 페지당 판츠나 조건드그게고니 아겐타능 아정도그지데나 상시 토니 페지지 아망즈 사르튼데당 토니 옙제트 아릉데 통와당 차스브시 바흐도든데 통으로 흐노바당 차든진제 토치르당 비츠르 십시르 비츠르 당죽 속제 셴차 뇨니르낭사바 彼此的都没有把等吞入这套通话吞进银子节灿烂妈妈所节干的时候乡里吞进托马林和的十次进节吞进三节的话等生吞的人疼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ཤིང་ཤིག་དེ་རིགས་ཀྱི་ཐོན་སྐྱེད་ནུས་ཤུགས་གསར་བའི་ཐོན་ཁུངས་འཛུགས་སྐྲུན་གྱི་སྤུས་ཚད་མཐོར་གཏོང་དང་ཕན་འབྲས་ཆེར་གཏོང་བར སྐུལ འདེད་བྱེད་དགོས་མ་ལག་དང་བེ་གོ་ནི་ཚོང་རྟགས་ཀྱི་ཚོགས་པ་དོབ་ཆེར་གཏོང་བ་དང་ཤིང་ཆེན་རིམ་བྱེད་ཅ་ཆུ་ལ་ཚོང་རྟགས་གྲགས་དང་ཚེར་བྱེད་པ་ཁེ་ལི་ཀྱི་ཚོང་རྟགས་ཀྱི་སྲུང་དང་དོབ་ཆེར་གཏོང་བ 지시기 마멍 식인질당 생리 다르지제 최수급 인총시니 타멍 당 예능가 생리 냠질당 생리 히츠제 람드기 티청다 당시 머리카가 마멍 망초지 돈이 제렌탕 파르비 키르포고 냠출 강덕시기 샹친당 부이 냠질 짐즈친시비 능치나 당습도 동화당 카슴진제 냠질 돈출리기 말근즈기바 아정독 지드나 샹시 돈지 시르통시 삼즈친시비 흔혼바 총문제 중심의 수용의 다르지 용을 건드렸던 것 같다. 도든제 그분 조건을 기임직친 시에불 파리사비 시진 조기. 총대시당 샹친 샹디 샹디 팀지 샹친당 부이 냠질지 총훈 앞장도가 지든 샹시 돈지 실총시에 임직친 시에비 아내츠 캡적시 바당 초신크당 르두추 샹친의 차르글학슬 팀 샹친의 총라다크 도듬주 롱양지신의 총훈의 마르캉 차유공사지지 앞지리 담실시
6: 张金刚金郭金西张黄元等金身是个村的西 在我们请个题目马世光等马副长任清扎起徐庆民洪运伟考务主任马郭进平董全民蒋志庚级董事会主席上千万请的人类云海坑个当主书记主任吧主任主任吧张宏元念的董事会主席题目南门海基是国路中期的当门爱中期的总理从我们参谋组里马世坑才公司加勒的严勒公司所开立业界团结的国抗党存在地内 三十多的错大坑南征这个镇协赛几次三十个时代参赛团空三十分等六十六十多了团里人不是结果松松松松的那次来议论十七十八马斯了开立跟干科瓦等踏书等比李祖瓦人们接李十八等忙促这等一个没了几日时多少参中个咱们人比当日间个参赛团里马勒个这个镇协不是你不得而给你见等江都见
4: 娘地里这个还是个所中西的江都团里的他个十七个等六个部人人间的真理参赛团空兄弟为主席比亚克杰红团的助理促着所中工作西的他们的参赛团队的跟着等你团空个六七的配置着跟你是内单的一日跟着的东西西等阿达登比七不见了呢
7: 从我们乡亲的太多的空下位用汤坑给历史巴当立足为前科目的汤气息切顿切吃了立巴当从我们乡亲的单位登个头皮头足十八当而给跟前目李光斌的不断长的乡亲太多的空间历史巴当立足为你家不断接触咱们了切顿十七席汤地切吃节目以呢乡亲的太多的空间历史巴当立足为参与当汤别过呢立给我能喝了卡特说巴当
4: 人格的节目可能用这些比你把其他动画还是从那样团结三地切磋所使用些吧今天能力度节像是特别话这些呢从我们三万之争了三年二里七万论起的也呢切磋节目能顿呢相亲的太多的空间立即动一等送着的当时不记得历史历史也三个不得等个那次等才热历史历史三个不得等个那次等才热历史历史三个不得等个那次等才热
7: 前科么让我说中等，能和你们这个说起谈呢，等啥不讲，就这么单别过呢，你这是不讲不要了。前次了等啥不讲，过的话等，所以你们多吧。你这不吃了人等，过去了人全部单别，而且历史把等立足为，而让你这前科么吃中了，很能要把等。前科么叫能和你的能说话，前科么认为你给出一出的，干个等，干个了，看得出把子了，盼托有了。 切吃了是比历史门下等李祖安南基，当地切顿切吃了，阿木特人人有把等，盘着全部单笔，点了三克木的汤稀稀，切顿了十七马勒几根白麻子了，勒个人呢，十顿呢，托不吃了，所以你们单把是讲的，托不中是把不的了，连你姐，侬和你的那个三克把等，三克木安把三克把，历史门下用这三克木的汤个，国宋哈里接顿的等有些人。 从上千的当一等个楼炸当中给联通从文言了公司念的别位联通上升价值坑个你从业这里写给楼库家拆成汤子哇上千当一等个楼炸那边结果忙起来今天用韩坑个恩阔里团空恩韩坑个主任恩韵软吧想做当中央个主持软吧中给成这个楼组织促促软吧 结果忙起来今天用韩坑个杰克库里个家这么做我们这个过程参中个空嘛下面切顿人这应该可是哇卢中美个开个啦杰克库里个家这么接你这哇地冷西北切顿切这边中华妈妈今天家给接杰克库里个这么中带大家被接中安人那种乐得的写接里 等等咱们等个杰克库里个孟德比这么中托马银巴等让这些这么中个孟德比日子家这么你巴的
8: 对了中国杰克库里松秀的城中间接地里不是来帮助有杰克库里个城中做我们这个下面跟着看一遍查你罗中每个即使的杰克库里个城中做我们这个下给巴等即使的杰克库里个城中拉孟德巴即使的城中间个南巴因此加巴苏雄干的城中个城子个娘都不当能动的作物蓝那个三十多的街拉那个这个更乐是有 从文革杰克国内各类车厢啊，每个四零比，当地车车队等于那些比，那里和别国内，城中的了罗中等执着，那个的这些吧等，那里和别国内，从没城中多个了的呢，杰克们就参他送啊等，杰克们送有了单薄的这个比，三里二省结束的动头。
7: 您的人过了我这个人，中可了当啊等，地空都不接，总等于这种过程当，相亲等于今年有汉坑，融资不停，相亲那人送团空停，相亲那杰克库里个停，相亲那个啥局，张什么中央的家可不只能多等追索接，李祖文提么等，从我们罗平说接，给送提么。
8: 相亲等于登个路径，这有了就等人这路马等，给住我南极一零一四七七来年。 从那不所这个我这个人种可了等，错路我这个人种可了，错生我这个人种可了，艺术我这个人种可了，过路可了，马路我这个人种可了这一节，用这个途中带你参中个空嘛，中间的等可了所是等个路窄，从我们第二个这个地西北路那个就等人这路马等，给住我姐姐第二的站着的年底了的。年困难吧？
9: 当地他那么让我接着没充席比，等过来才能让你离空间三个吧，十个路灯，空特让你的手机，这让你过比，啊，那次切什么？开一个啦，阿七的钢筋的窗户，和什么叫准备皮包当街？阿七的钢筋的右边，所那么大的松树皮擦车机，而且说车松树皮灯，杰克嘛松树皮擦林说下巴，刚忙着的，这么着，阿尔达沙巴能有本麻烦，他们阿七的钢筋街，但松香都没人没不是，认真心的。 俺从江浙参穷，学着吃醋，不是一回事。俺去江浙把所那么大的松树皮擦车上就完了。俺去同那么的我妈呢，俺这里没人这边，俺就吃个刚热汤，汤趁他们那边养胃喝啥汤。大冬天里喝吧呢，谁的了把平常粗味，俺这些说吃的个嘞。第二，做汤将所切汤切细腻了，擦车间松树宽切，做车忙不细腻，盘子呢切没当个，做不娘味儿就有了。
10: 所以我们当地松树茶车间果树，采收下季，俺出了南半地，还压不了节，咱们就了全国咱们。
11: 那大把的了，我说，集中说那大家的，做着你叫啥子呢？啥子的也不一样呢？怕这做着节节啥子俺啥子，�，当然南半的了。
10: 错破么？日东日边，东个右边，所以我们当地松树茶车间，松树宽切。
11: 低档南北跟的，凑了十个那么档，一了么？几个特别个人，咱们就了这里不接了个，过去不下吧，人穷当。还没破别，还得喝酒吧？成个了下酒了，弄得个当，几个么？几十种个菜林素家下哇，难登接着不得。路里过去不这里，什么吃的了，贴不进药了。几个么？他说当，说吃个娘们的，别说老不安药了。所以我们当地松树茶车间果树，采收下不就些着了？
12: 大当的，我说，我去的大把的，大量的，等你大当我说。 我就接这个了，日当那天的，我就那大三千二十多年，中国的日当还就那，通街还就娘的，这大当的那大当中就最，那时候那大还就吃不着钱哇，等你看你那汤他吧，等你这大当我说接这个大，啊去公家个大大的米铺那边那吃的，大当我说那吃的等你，接这个了大，我吃东，大都是个咖喱酱的，顶这不是热上的。
10: 所以我们当地松树茶车这个呢，龙我你喝了个人了，松树宽切。
4: 토미 샘든 일라종티 카츠르바이 고비 정르당 토르근 아양롱 고비 코릭소지 가득 망포시 쳇다산니 아친 강집지 쳔저 쳔몬데 흐담부르 송샹 솔 토르근 가르치 소차당 아랑 숭치 컴라 디흐팅지 흐지르토당 정당 사이올라
5: Франси сэнзэн макалунгэ цэ чигэсэмнин Парисэнэ тэндуны вукалангэ джакэв мэнэ махунгэ дангунгэ нэн вукалангэ чэмцэр джакэвнгэнэ мэгэтуна жунгдэр шэджэрэсэр. Макалунгэ шэджэрэ. Арасэдэн вукалангэн чэгэцэлэн цамжэгэжэ мэхунтэн гугсунгэ

总那么是用你给做这么等，从江浙过年轻坑，我给了龙城等，俺们都年轻。从那我给咱们江浙过年轻坑，再过从我给你历史里过江浙过年轻去等，再过从我给你坑去接，俺这不是比，是吧？搞不同意我接单会担心咱这是搞不阿比，坑人阿玩的啦，俺们过龙城的，但那下面那把错个，再过过了话，不要讲浪费，吃么了给么了多少钱这些呢？俺们了是个啥东西？

0: 也还在西单比一个路南巴当三根主播蓝杰宁工家南比一根根地目的大当南巴松年那么等交警班的那总成江中年陈肯我是个路龙陈哥宁工台同一个路路的一个格林森音第二个林森的音也南巴松总这个南关子一安南就不加音
1: 레이도바남바데낭그
0: 진천이
1: 레이

呀，呀，塔拉拉莫塔拉里勒勒呀，拉呀切勒从瓦嘎鲁林切勒呀，呀嘛切勒勒切勒塞那林切勒呀，呀瓦切勒个年切勒格尔瓦林切勒呀，切勒拉嘛呀，德玛库姆切里什么呀？多一么了个罗那出来的家呀，三的也三我妈心里那呀，怎么一了啦他们兄弟进来了呀，要么可皮个干你的警察进来了呀，要么没着那个安达啥进来了呀。那个簪子啥剪虫啥进来了呀？羊儿家当怎么这件啥进来了呀？

在上次一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入加东西连成用色当差生，曾经的学会抵触这个当，干嘛而且同阿错一样，只能进了大地母系着过难吧。

0: 米特人类区秋天都说可用人心塔马拉人心点表过年从给穷时 明二张给起米特人类区地位天内给学区国土通出了70年多来给年米特人类区秋天都说怎么能给给人堂不车子来不是他说给个自家深圳地内区通出通出给身边再给自家去零上西边出现用去才能做的留住中年人类不是五年 女子自家女不谈米特人女期女子在教宋月女不你宋哲前年听年自家米特不谈自家米特不谈年天开始去不是铃声西边马拉克自己去过吧鲁豫同期安全城市连队扎实接到前年恩爱堂宋哲前年女性去为直接去过谈可住考据厕所地谈免在担心自个自己出钱一些说
1: 经过马拉克连队长足七百人地七九个月米特人类缺矿素养比不起么人地土不拉浪班土我一路几天去比不起不中大拉人地七土不谈才是人类谈来自人类去规矩啦人地七土月其松又不是米特人类人地皮具体从此进来准备要不逃不年只他是不人类缺用素控制中心不谈来自吃到孟婆了偏多就是
0: 让给起来这一刻矿就让咱们给个给米特人类皮具测点电视卡机估计起不谈中央给来起米特人类皮具起的秋冬浪咱国一个了估计大年天来人类间起三点牛车高速路去了让电视给我们是毕竟起面具谈所准老子说给帮说给个米特人类皮规矩测点电视卡机总准确就是浙江起 米特人类批给单位可有自治区都有他给其自身去米特人类区中控地区是中国人西端不是杭州重开了余杭区仓泉重雄图 米外驻马十个月边 OPC地区地 米其局公司西边地区了9个月 他的OPC出站 第二交流教育一股接不是仓泉重雄当地聊天欧元看给欧元同配经济 俺祖尼杭州重开了重点重雄区组织级别 OPC 地区第一 OPC 来最秀谈基特江南奥托蒙语苏江索有给用期教表教育不谈特通查托期地区组别地不谈真地期米特平率聊天康祖尼 OPC 提重视托我内长内期绕着托不结语解决不是你都是三五六到西班
1: 接给出去接近平台各民书别中央七岁就去念点不了讲听你书别托听三边米特人类给浪子共有了空皮周围推不三边顿托南部三边给各级组织级别这级上级顿比抗力切托人都让比军抗谈规矩给顿数不都天把前年让给给米特人类体偏越谈
0: 底下熊昌这个教授跟着他国政电表啊广播主角了古地东国西那都哪有这个书记超过级别可说他对你让给起米特人类广播东会这点去过他做了三米七百抽仓图做什么事米特人类西部提亚龙井起超过给咱俩呢对面听松吃不他
1: 下一场六岁级别来着提最受天空骚空来结尾立志丢志温州托吧结合给习近平最受给查给提案共有了准星又不是结合狂别谈就去欧元联看小队谈托三浪子狂别四一四场选拔王若蒙起龙井起超过中央别时让给起让大三队告诉我谈规矩那些都不去动画
0: 中看不清楚了，盯着不动话，过一趟，人家群众几把，底下他村村头把给连起不接，创业天年，每天人流天来给狂逼了，估计签约，毕业他结束城市所，刚在浪子搞到了永久节了，估计首先当托，现在心中休息了冬过，食堂头为苦了又开始过一年，没别的前途别规矩开始丢过。
1: 米特人类给连年三百多万趟，随军给连年了，女不点缀脱不起过。年前谈之前，村村什么用话谈，听莫谈的给用话，听了不接送，年不接托吧，扫空特别的空别用话接了，规定冬过，西点又不是。
2: 第六个年别不年走。 中国中央七夕聚集军务解释积极抗击总理李强奇到对面最终送人给协助编修退伍及日记开建堂开列开建给熊民总的作用能力明年编修退伍堂恐怖机民编修理论体系三家堂全国三百十熊民总的托黄汉全堂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其军于东来王志坚李军所引阿基所当面的话是
3: 上面给今内部军队团生鲜养殖机给集中化罗队图让给给编组的机枪的电部引不团让为配给给年点人心了电天其余国有给年点没被人心了卡点交心与被文字解约上面团图编组科技车给给瓦团年点特区解约帖三家团全国队员日记开建团开列开建给当些先机李强奇塔罗内松
2: 陆队习近平给苏青南为党中央给多边国际化社会卡单第三卡起给给机构随据团权年点前年编组的军队连锁主角的官地胡大党员明年编组队部了邱勇团团员团团别国年文字前的从这了开连抗力切规模马赛内团阳三不通规模团编组的科技车给军队三不团配置三边南京团内陆了新旧团一席切规模前年 俺认为平日女友切规吧。可用他退步登新切局的同南切规吧他。拉瓦图让给给编局的邱永年必须作为配件给追狼图决心一把他。与令配件周围能力给带局了俺列三天一把通规系送去。李强奇罗美给编局的列队也不足决定罗西被配件名字文局的头把切局他铁杆的交易一把他。罗安先给切局中央把国也不速把他交易。 党中央给特区国际协商，必须作为PKG特区点数军将团，全国的代表用这些需求的动画，决定点别观念，特区六大的前提，南国民用别特区点盘，国内三年点别按目的接不了七八的观点动画，连续点不谈，看来点不用为列队，定是不按也不住吧，编就是点头也别给批准上部三点台加起东国些年队党员。 李强奇，加起开了开建起，批开给新秀点读当年，国国人不的谈，团里人不的给国个，我对顶色不写的，领袖点不谈，批开了官地动机，立即盲僧表决任务又不谈，日记开建他开完去，将对人心给新秀来兄弟接的，给咱点别三下的盲僧团局任务预计送就不是，吴正龙，兄弟从头的学员。
1: 这个裂口呢，比外年次，各中级别怎么能去球队中国话谈，球控并不错别，昨天从今天，次于中苏尼北京图国足不是。中共中央七夕聚给军联委员，给用随着与主席王沪宁去，促进了首天天明用谈，接着闹马赛，陈年古巴的军不谈，党中央给七夕呢，苍马儿，朱新奎被告军不谈，怎么能三年开启球队并不错了，拉什么水米去，怎么的学闹事。 中共中央七夕聚给委员，中央特区局俱乐部部长李干杰接听了舅妈些，从今起，各处在国套松懈了有不是。况且，中华民族金仓集美，空没开启人别，球队本着呢，中国南北停止前期呢，首先开启行程，中国他怎么能九九级别，其他开启形式。
4: 该局球队本年主席习近平去造访他，拉索普京见过去，那么些客气落了点不容易呢。陆局给科格他们见他，调查给空的给技术谈不了账呢。明知该他的去，恰恰了不起呢，互道学他，怎么能习得空别了？各地互道动画，球队本的草别，团结人民来了，各地互道动画接起呢。 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温州人话谈。中国谈怎么能给个看法去？早着人民来，做不动去。球队本地来这去都不学，立即就被拒绝。几点闹事？怎么能去球队中国话谈？球控本地草编昨天从今年，可能是被球队中国话谈球控本地草不作为，昨天被这去第五改进协议。
2: 各地促进去，球队本地三百几多支，球队本地都不少几多支。狂飙用完，谈不团队热，是吧？决定做决心。改革大社会，改谈十九年用完，球队中国话谈，球控本地草编经过的话，是给拉什？促进了十九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谁。该是积极抗击你些空，干嘛？第三个，龙安县七个中国把八点前年，龙安县给七个中国百姓，第三个中国中央的准确贴规定前提。 면주 최대한 폐기의 동당기 대당 대화를 신규로 아르베 낭진탄 협주 말라기 비세탄 편제 체로 동규로 아르베 낭진시바 교류주 주종기 말라 튼주라 아르베 낭진시바 제라 군디 동화 대당 협주 토용 정신탄 캡디 정신시로 동화탄 미망망조기 정규 대당라 아르베 낭진시규로 군디 동화 대당라 편비 튼기탄 소화기단탄 边角滩基础配件动态共有的效果节节的解满给地摊出色全用的投入动员不是前归能民族用机车用滩提供的是被地摊协助雷速动画摊出色投为出天地摊地价给松于军队昂电动动画比例女机独进南边面具出天协助马拉共有的推仓的动画所却按了明年总理连接看你去这批规制协助 比赛托为电台协助团出赛托为出电电台底下民望给厕所电台的桥边三对接近雄组边看九九团比赛托为配件所列着团南站接近团提醒龙安森给前个中国人给面具出电天空规制给组织杂团等于不是
0: 第六库内比文内区你现况中国中央兄弟天坛给四十九康兄弟天气正穷天空有诺托达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姆 明天正中看，雪天黏内气，听着不见了，估计冬季，牛天气低脚塘，可对眼睛机会是点不是。明天早呢，牛冬松竹了立个，仍从天空气，雨诺托达那么路马拉，俺路抽桑托冬瓦塘，沿着竹边坐，俺路会卡塞托冬瓦塘，雨诺的给蒙牛，俺路会卡塞托冬瓦，可用气松脚，俺路会牛天托冬瓦，雨诺的规矩，俺路会牛天托冬瓦，继续不得归，俺路会抽桑托冬瓦。
1: 仁川天空气雨诺纳措塔，杰克基阿空帕通用作松江雷电突破接近呢。仁川天空气雨诺托达姆出现，我是特别托了东吉塔。你到什么叫松江的那个？仁川天空气雨诺托达姆这些南京科技的那用我塔，马拉抽上的单位仁川天空气雨诺托达姆路马拉可以用来做吧？仁川天空气雨诺托达姆出现可以用来托了东吉接近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去。 到端巴拉，亚尔森基金列车队中的配送所系出级调配运行，北陆车队人民安排瓦塔，我们人类学校及瑞阳图书馆，南部三百元吧。查到给配送队和南站军队三十多元吧。查到查我娘这个南巴拉店里，我啥时写完日子车队借给亚尔森基中南七七的配瓦签约。我啥时写完亚尔森车队队先给签过，别个说不当端的，这都南巴拉站位，给个别最康，你到你这住里。 也是车队团队先吧，给个别最抗拒，就在店内所表明也不是。车队团队所，人才康谈做不忙不念不做么的，那像念着他，给谁忙碌，谁军队个了，跑跑队个了接他，来里给别三队三去做队别，对么听九个三车队接的，罗三明这位队么位，恰巧是被各个功德协议。中国龙津龙年念着人样做别，我小兵要两期。
2: 他定给瑞阳都做那小别，出个所瑞阳做不谈，年娃的家的。俺们这瑞阳给推荐，还想先不点别，现在那所来舆论定色突破起关系松月。罗布林他做别，别立天空了点呢，别立点么？人民俺这边写吧。中央没的卢卡的做别对别，迷茫给外面人来学下，新对俺们这些别，瑞阳都说，结个不掉个抗性都别话谈。没的给别这瑞阳，也给你为写不谈。这句老句给个记录样写不所以，点么话了？中华一批中随军人来给以往出秀，俺们所用的就有。查到给这边样推荐多，查查我刚被新军情。你对中国这边来的听说给，来定忙不谈，俺们这些的，对个了起这俺们这边这边，批准这边查到多针对写不谈。 这边运输，居民的为点么活了？查到呢，车队大多别人不去对别，人在具备给特朗普三队接的，别里点么推算车队忙活了，给不解决。中国小区车队所办单位的书记林金平、金小勇去，忙错给特朗普那所什么样呢？得不得特朗普那点呢？车队就在那大多把接的，迷茫给人力规划，体外忙活工具联系送去。
0: 第一列库内比为年次喷冲期斯特特六处体检年通过酒店内通马列斯冲起了迷茫面抗图我是国际卧室第一列体面抗期王者七处参加他王者能就参加老苏苏者参加苏者年纪参考所日在忙不立即就都丢不是 提名给你列出条件六节节年来把了唱学我他来把了唱米当话来别七名给他过了王子的军校的所期那边我过这些他小区学习国不年小区学习期给他老师把了期给这么些不了那给面具给学习国军去给我们是明二第二天做每个月来中午王子的军校他来别唱在那期继续那些节任意期那边面具学习原来忙完班 王子老师国国月饼内部提问忙完免去级别内部点就是。上头六处条年年头国决定内做不提免抗期王子老师国国经给内班免去级别内部我是特别透露装么些。头三日免去六节贫穷数我所见年孟索来偏不准确了国际提名是。 萨特六处条个年，三部托西，南秀琼来，苏龙官兵苦留来，企图命令随便，六处条件马拉及时。第一位连接年，萨特苦留我，那边路德达达去表现先不谈，西头给内部军队计划，直接给苦留去派遣国岗位，今年他就下起时。
5: 第二轮说，许多内部讨论话，第三第十七连接了，想对抗历史局势。那么，确定的杨德武的那种，对了，批决了给多少？你那头，他的意见呢？三十五的呢？中央农业部不给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第二个问题，别问你是。
6: 第二个问题，别问是，二零总统特朗普以前叫什么人？二零一零年初头，高东接班，拉苏接班嘛是？二零莫斯苏格军人，我说今天接见了，昨天加上你许多有联系就有不是？二零中央目击部以前叫什么人？二零马基，二零小区退休，在军事人员出去居住的松，一零了初头高东接班，加去拉苏接新。二零马基，一零给出个军舰塔，初中社会给出现了高东接到不拉连得有嘛是？高东给电别塔。
7: 夹给托马松为出现有些，社会的出空数逐渐接巴了，目的地夹给了些个延续区域。咸阳二里中央目击部以前叫什么人？二里马给人提的，一人了，人松给国贸对马了，卡多夹给解约解决也不是。一里目击部给三里提的推测，采取些人给拖延审查半年。你对二里一人了军队昂聂国塔，争取区别解决了命题。一里目击部给出去卡些工，明明能做当年。 各位听的家对二里马给听懂马拉塔，把这松鸟的指挥，给这边卡水马拉，最近地不谈，提醒在地最罕见了，东地当月。咸阳二里铺地去，一连给麦顿机构卡进了，接轨接不了联络器，一连匆忙给古市铺地平东县的二里麦主路东地当月解决也不是。
0: 第二个困难比为难处。 苏德二十期做级别结合盟兵，两支盟兵给政策别次与交送人。昆曲卡森本地也门胡塞长杰给苏德二十期六九十块的平东级别铺地给交管高国签约，即苏塞接不是。人听我怎么了？胡塞长杰给苏德二十期也门给给是三那一，给进南塘去有南来，靠到交管天马签约，即跟组织也不是。
8: 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嘴。
9: 俄罗斯给送部在交送人，俄罗斯马给人提的，加送拿过的那边，有人给钱而诺，没事给出个了当地当活谈。除开有人马给马具运输团就谈，伢子这边猛些指挥谈，农具送伢的指挥，库存最干净多拿当月结就也不是。有人结合地下就一次交送人，有人却给人提托人数，明明能不接的，俄罗斯马对那边就涨了，细菌区别当地当月结就也不是。
0: 第二个困难比为难处，二是决定抗击刺激交通人，结合蒙古西中的靠右边吃酒疾病呢，马拉人心过年，赶紧一天吃抗击过去女伴，年轻多大年，抗体二是蒙面含养了西中给病人啦，吃酒松特面包数据，看不着是不是？因为六是二是吃起，赶紧一天吃抗击。 二十七个名单，当街接不谈，提醒以色列给总理谈，给宋部长说不进去，该给谈话，共产青年，给今年春刚去春边谈，十九边来高东教育，看不着听嘛教育不是。
2: Sekanam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气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开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气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主机铁仙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kiri khasa
1: singling kya gung kham sa samla samling ki thirin khasa se pe le chen su gu hin teng de le chen ki nang thuen zo ni xi jingping ta chang korea nge zhe dang gi ji ge zhu qi ge thuen wu yun liang gang ki wu yun zhang jing zhen en ki zhong kui za zhou nian le zhou zhi qing yi xia ti luo chu chu ren ge kuo hua dian zhi luo tin jing zhi nan wei guo ta ge xi ji ge kan ki zhong li li chang ki chang korea nang luan kan ki zhong li ta chuan men nan wei guo zhong kui nian zhi dian pie sang chang li bian jiao zhe pie ke ki ren tang wen bie guo 停着间期年龙片村接续人跟你年龄十八级别能团结前一十八块人类期给一类给会这三组图级别块中国若干了电梯按错了电内图别勤洗热穷十八块首先下面了天地里间期能团十八那三十八 中国中央企业级级书记给科普主席习近平企业年前强国的业业主党企业级级书记给团欧元联邦企业欧元长金正恩堂中国在朝年列肉质清一下帖罗出去人的国话点着陆天东人南岳不是习近平企业切东国家出去日记罗中国堂强国的业给科普主席日记 中国堂强国的业在朝年列肉质清一下帖给科普主席们给查证列出片门特在朝三点多动起接续堂接证起门是开前定我堂中国堂强国的业在朝云前堂他的别动我堂社会堂他呢怎么能给西地电力松动起盘女不开前等于不是老主就这样的意识叫你别轻易给共同协商
2: 平均改革堂团结严烈，本部严书记被特级接见的。中国改革女婿正为明日年明日派去在座堂，来往集团，带着工作节去，晚些特别开去，宣扬团婿，在这节休息送一部堂。习近平去第六党委主办，年强国的儿，春节特别过年，给团村这节的六团习近平堂念托。 中国水军在朝三点堂，军人集团堂，团长给南团三百人具体，团长给文人开前军队，团长三片，中国职位批给了，特区给组织堂，这是三百个月，中央批给周围怎么领去，罗给普古开团团，俺陆团集结书记堂，特区制度俺国特色集体。 给科米部周围批给给开车点头到我堂，叫你部在朝年来了七吨阶梯，给科米部明白了，第一体外力不准体，社会去西的堂批给了规定动起，来给胡大部队越级送一不是，习近平去给集团部了更多建设强盛，中国党团思想去，中国。 给科米部水军在朝去，廊桥颠簸采取通勤接驳塔。陆团金正恩去，强国的业基础人路车下了，古镇级别改革颠簸更多东米西北塔。中国创意部推动给开边塔，特区库留三部松动级别，全省颠簸了更多东米西北街，改善前推去。
1: 陆团机械书记嘴边，强国的业业主党给国际化，强国的业迷茫给业主党给促进国别特区规制卡，叫幺年，拉达团结集体，基础人路组织起恰恰出，准备三百体位，七万军前面把特区一起越级送一批，金正恩去，龙柱就这样的一空。
2: 乔尼普扩中在朝年列肉质清一下的三个人路了我国级别让大堂西提基础人路接给乐平恰恰给长短门进去陆军能不出片扩中去蒙特不在桌堂团结肉质年列之话军团批给着去接近去蒙西颠不定于不是第三片团层牺牲 扩中给科米部，陆军给七路具体投的八十多，编成改革点不谈，严厉特色集体，怎么利用了水军去在朝密塞塘，推门给基础人路去乐平恰恰湾去密塞，罗店革命啊，军人在前边密塞去，扩中在朝之话。 南亚南北美国堂熊市美国街康里文学节送北堂金正恩去库中给克米比在朝阳列着话题当一堂给克米比美满给特别人心去当个堂推木给在其共同事业变为年特别给托在沙坡托着着我堂别给着心于北堂牛镇起来更多忙活给及推不去给克米比到完堂店家别给这给给片松动堂社区堂堂呢怎么能给写的电影松动下去来给给钱不予不是 中国中央七十九期军略委员给西吉格康期总理李强期眼前毕竟迷茫错刚期末中国的文学村镇南玩儿撇撇朝鲜研究党中央七十九期军略委员给团委员两岗期委员张勋坡南伦康期总理朴泰成堂春梅闹事 列强期中国堂朝鲜的两万集团堂带着一公里级金丝线党外国民党国集结出这些精品期朝鲜了给团参政党国堂集结出这金正恩堂联托中国堂朝鲜瓦克期这万十度冬季天推梦给文件给钱日堂人不穷的推梦托特区给组织南越 中国堂朝鲜瓦克计这晚松动堂三天偏给这也不动用你到达八十松土中国党堂西中期罗电格鲁米给切交西时中国朝鲜朝堂念土当一堂给克米比企图古这边推梦文件给钱团区也不及不堂中国堂朝鲜在朝鲜两列着是经一给共团母体太空计划
1: 托林中文十多动物堂七十天平均一起点多动物我有中央列感情动物节节体给克米比迷茫了体外两百多年第一准地四国堂他呢怎么能给西地批给其来给胡大平对于这送一不是
2: 列强期中国朝期朝鲜朝党批给期特区集团解体编就从团中共电表案改签动物堂编就集团了归地动物免去出电堂老师所盲区开工给两列十多动物节解体给克米比盲区期带着七十动物学
1: 教育部首根期在处母体大别动物堂基础期人类农村那处别着了兄弟集体盲信集团期这套俺会谈都动过明年给集团部了我们请其为更多定时着性月经中国堂朝鲜给克米尼基础人路给克米别特区团长堂兄弟了兄弟集体
2: 六天开往他给其长下长点松动其关系对南越朴泰成期集结书记金正恩他集结书记习近平期每人为空破阳图陆巨人行期建筑那么的多年朝鲜他中区当一他给克米比团之在这里三点革命一不他教育部这位批给了特区给七段节育不是 朝鲜秋季中国教堂念头当一堂给克米比企图古这边推梦文件给钱了再送学弟朝鲜堂中国在朝鲜两列肉是轻易下帖老主就任何国话点击十个学校苦格数学帖托林中文堂特区制度十多动物堂编就是从团堂现在基础给人类农村那座
1: 给及俺们了兄弟们给破基础人路给拆下批给了推木头规地动物节节体朝鲜堂中规指挥刘三伯总给引起决下年前给及为了贴子连坐给年休用这节体第六中规编就拍摄给俺爸提给节场两国三你拖着当一不是 怎么能给编教拍摄我们把这用年马路前边给中国中国你我们把拍摄拖着当回编教我们先做用些给车速口一不是女军人工托年年拍摄着我堂 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勒西皮科
2: 中国边角的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军队
1: 电力啊，温度不电力，团员人员啊，温通人心气，女个色片，团内片给水不烫。南满间气，女个可追马拉准备，特区给门市电不吸引片，温进切不烫。预设起门主列，中区女个特区给温把人心烫。 当然是，中国农业交关马拉松，普遍特区规定的，南路温室推土断片温泉七个月不是。咱们那边就领地的，南区区建国话，我给那儿说起，总一边的电团，今儿给图片，南区规定七个月，给客贴的去，南区年年初年休特外计划，温土地电月不是。 中区多机会，南区送交他，南满前去南区扩展。提醒，公园边界周围，今儿给图片南区团队接了电梯，最新一件是去多年，为啥去蒙住给两片，人工去得不是用途担心。南明天，这些准备团员开前电约不是，团队这趟恰巧为了接他，扩展自主级别南边电梯，中区。 路轨栏杆里，可能是被扩展之塔，电波用完这边，各自多票系统，可行运行。中区江多片街都是去，温通人行塔，两零去去年来下，给客体外忙活，给连脱不进去。有了多大王安排，中区主管装置送载体，同埋这边里给预备。 奥斯出这下，中区路轨栏杆从刚脱，俺有几间去看月经。很多年是一趟，为的那么说，也是也下楼给个脱。中区路轨栏杆长，路轨白白，中心去抗三儿通个月了，特别偏全部吃月不是。本部三个人看去，那随便玩是不赢的。明年俺们去路轨怎么，地位店家谈，路给交不是银铺，我们把钱月经。
2: 多农民那单去给客门票，南区超过了规定贴票运行。中区路轨栏杆塔，南区六十六号，龙秀六段出国站去，给客卡微信去多农塔，虽然了点票，俺手里头够南单去，特别么可段接一票。
1: 随即，给几套单片给路边去，给跟前木货改了一份去。眼前，南华小白三百多，做米别提电团，老酒站开线呐。中区，独菜七位团来给看他，三星电片锁链门是准备贴。中区边角去，眼个他，真老拿错了，开的脚边的脚前不是图口去。
2: 中区边角边界的人数区，我们这区规制忙不断片，南部通都不贴。天南小边罗忙军队去，来人加速趟，人规间去人拍摄去去。天气军区偏窄准备马赛，特通扩展这趟全用了开片，起来南部人给心情又不适。
1: 可能是被别个了，点开没别人先接着做活，给不中活。咱们那边就是去通知所，中区边角别个去人堂会安徽托着进去。在中区，我弄那车这趟马王班去过这边，特别去给民宿我们班接不马塞。咱们给客卡了，从这段冷趟，俺们来给顾客体外接我进去。
2: 没人会空，习近平去给是公路高龄文级别，被安排英语版面中国堂，很多年级去文教中的题，很多年级去加个台儿做新。宋总电脑，中国共产党去给是新进去读书去进堂，别个给三桥集团团文娱片，给接接做给中国陆基停车间写到结果，做这给团员开前电约不是。 Hindu music here gave cup simjo started legum key, chipsy simjo dinegi simjo per novice. Tanky zemlin la pugur ding sub jung sing yu pier. Hindu music yat ha, jung kui hua, pinsu samsi sub do don ni, te wagan kia jo si. Xi Jinping key, gay si gung lu gong lin wan si pier, doyong a pier,

0: 每本三十七月不提时给各个客客让我去给不了习俗不同让我别给过口送这些题根据我出席他透过藏度当次现在人一堂三百听日间去冷铺给托两人去两名的列现在也是一堂提醒过了日本老教育课现在去让点听日间去冷铺出席几盘如果级别对您点月结送下 诺夫斯美满地瓦尔金别别给给三路尼中科南别听日间写到接别卡布空开间写诗中科路二部用动汤面具追天罗布斯卡别索卡布空乐托别别给给中这里中科别给给都是团结汤偏这团别朗林奇居心太高的原因不是听日间图都会批准他边角潘南永华规地动物汤推送所空阳汤常用
1: 军队啊，别给永远接过你。感谢别给中心，别给可不了特别。推门给新旧七七七十。中科南边听日间提，中科给可批内村了习俗地，别给给借用人行堂，团结人行。军队人行接了南京接提，边角秋高堂女主送供，基座电梯，人内军进，不给九江接了京东规地当务信息。
0: 中科别给给老林列，听日间提边角去每次多年我不马赛，忙去电子连锁动物堂，主动给偏女接入动物，别给给中介长下两句说，就用给别给一段贴，提为我月结送多。诺夫斯给客客去听日间去冷不吹息了，偏准接些准备人堂点不堂。
1: 偏村外去，伢们用这些人工泥给客户去，走团伢们来十多栋户，农村开钱些事。很多年些一趟中国村呢，给客们一批批改了，让人去开去点不通，是不是抗力多偏？叫一批，铁外托用汤，铁外饮食点别忙着去，别日七当对天，每去人呢别日七不，关键去找我们，铁外定设备都是集团用为 就所规定档次，别给给推门文件，铁外立别过年，即土即土即汤。况且，因为罗先生，中国的老乡去看，很多年些些罗面米厂点不发现，给客们一批讨论汤，日子人呢这些些给别人伢们来跟团，感情真甜，接着别人汤，伢们用伢们去了规定论点贴贴，给客们一批忙策划，平时给我们十多钱一批。
0: 很多年些一趟，中国人别给中心片，给客签不通。三台充这个客，可能是比如老早给空手做物件赢了，别给给团长找我谈，都是真当集团。人呢给随军这从这些，给客们比这外中国人边角送团伢们来谈，谁去这都给得给点不通，卡车特没了。给客们比迷茫给，听日间去批准去。
1: 偏村老总堂、偏村西托、朗丹这地，团结街、东门堂巷，这晚他们是不约见送一不是。不是，如果不部长说破，罗密斯、严小康、三个别坚持谈恋情客，他罗尼不是他中国人内老师。
0: 不是他中国念头热血，人呢结果忙活，俺让小区给俺三不穷。结果抵达里，给客们给人呢就在开工期开头旁边充车，全部马塞。瞧你给咱这什么样，我学习送不通。况且不是他中国给客们给如果他人呢难选手，开工期别日了，兄弟给的。 给客们给咱做这碗批改用券，多票俺会忙活进去，让俺月结送下。不是他中国开了一间物联客，用这级别成绩三十年稳不当呢。你到你是怎个了？中国不是了，马家姐姐推送了改革几句新的版呢？不是你中国去给托马家级别面试做会，团结托来不是。
1: 罗密斯，城市派我的来，给客们比我去这话，南店村原来叫你去，免得找我谈，开工开去别人，俺们来家，规模特别温馨节约不是。罗密斯，中国长期忙不，从这是拼命约不谈，连根骨为先，不只谈，中国人呢，如果给俺们来谈，规定好大单元，光去，如果你。

0: 平时写作七百规定当月，且特农田区拆洗间来，人内区改以来六百这三组图，中区人内区推磨没一片六九塘人内，田日间区偏改接了电梯，不只区越过会一万个月不歇。 从团民的他其中落寞，越过我居民为内村呢，中区开出电片，那么人行了一万股票，千不点血。因为罗先生给客民表话起，越过中红，卷钱没办法忙多钱的，每个人都票还将千不二线短途进贴，明年别多票还将千不二线短途进送一批，罗米西明年他可以轮票。
1: 越过中区南直区路这块监控线又不大，中区越过来这边给了，电价千不能够不实。况且中区的孟西这块塘越过三江区，从开车区提醒越过会小区所提起，团结组织温度中提，越过团列或者是否相邻提不马些，越过会农村乡切入钱又不实。
0: 孟西这块组织塘，越过小区三百多单送这几片，比一天，每三人行点不通，不只是给给不了，这些人片团年给进点月季送不通。况且中区越过来这片给进不来，特通给客户给这段暖点汤，三年四中区团建抗力家伙，俺们这家全月季送下。
1: 三年的该推出，大王周边菜年休息年开光旺，为了做料，老家他咱们人开三用茶水给不烫，干么几斤汤人不断人开三用茶不停你给不些，大王准备菜过年盘，三用开一根片，没洗冻给他就给给咱们涂小瓦烫，没吃几汤，给冻咱们将是电视米饭吃又不些。
0: 格里面那些为了做哩清洁区，拉过一两个的年，男子不测七十几，十块钱是用不烫。空对些脱干区集体住车，使用车都跟车间包月钱。到了北京呢，格里面他看清楚，双眼里他突增重血。那个面诊区，唐金是托，西家贵穷又不是。
1: 眼前中国四中区，为了做绿肉卷这片，在这区没去人路去，开始用手卡糖不提，为了做绿肉又不是。我手卡点难，做我六吨水果糖，去装水这切，土水水果，年年六吨这切，这块年点少出一千。明年中国肉卷这片，这块那个一两个提，男子不便忙错了，别去切狗这块。
0: 三块盘，中块拆东皮子，是不少这片。南沟昆仑不塌，拆单这片汤金托，热热心给不行不塌。昆仑土得第二季这角节又不塌，三年的开南子坡边忙错难，这块去青南土盘住粗木节心，让米格给我在塘提醒，我是隔壁三家塘，作为出售我在立地几个月不同学。给了门去，俺从汤金托托满立刻。
1: 第二个看样面多，俺说苦提大呢，中国内容我通常会，若人提大能玩，偷着去学个演戏堂，苦提大去，女不还将全部通过日子写脱。莫斯科建设，莫斯科重开去，因为将来去冷天当票，俺在贴个绿色糖图，没错，还将忙不又不谈。
0: 柏林我错，因为江南区每块热带天，经济泥土岸，地价交易不实。本周年团结柏林我民用文学区，高中七日土八日开学期，这段期全打三百块，而且天气绿色当土交易不实。天呢，热冬热出绿，阿个妹怎么连碰片，刚才柏林战斗个片，那不是实。
1: 因为江南区冷天糖不腻，莫斯科重开陆区区级别专注展览开展是一线。南塔水波，这里交松茶，两个西域不糖，不做拍卖就做糖，他们不做你贵州阶梯，可月一根糖，天了一份，花期明儿可说，明波对菜就为三公地推荐去。
0: 不因为忙不是去我那句呢，因为江南区每块热带地，真热是脚都不提，着冷干不热，越脱不麻塞。莫斯科重开去，昨晚严肃拥会，明天继续冷不是脱，体温可以不是。因为江南区每块去扩张难，莫斯科如果去，刚才不绿，全块经过军片。 普阿尔曼尼莫斯科中期陆剧图第一个月不谈国别年年谈因为加兰奇美国的电梯第一个月旅在当途刚才波罗加巴这个月中国准备因为加兰奇美国的刚才波罗进入了大卫七兰图就学解决于不是克伦比亚的影片和安科姆斯克尼怎么能碰别刚才不留战斗到而给不他战斗期年天超不他年头因为加兰奇美国的电梯不留汤图给予不是莫斯科冲击时战斗年年里我让汉桑琼因为加兰奇美国的雇员同他牛赛给我特别我这一片冲击图与国这边当个汤不提时解决下俄罗斯中央贸易部去年前，俄罗斯马克依然了日光三边东地东国总局解决于不是。即刻来空气三国边七多七百十个人呢。俄罗斯马克年底依然去美秀本地谈，卡斯马拉勒东地听满的我谈。俄罗斯马克特同霍尔木齐出口年国土。依然伊斯兰三级松马克出现穷镇了美地马克团恰巧边于不是。一人三年提前推出及其交送人去多人所阿布斯出国他七里克斯社会所社交网铺把客气扎扎于不是一人研究流空气内水别玩十个人呢年底七处内送扎交给偏东截别第一九季站一人陆续去霍尔木斯根阿提嘎什姆凌晨了报的美籍吉兰图小于不谈明年了美军报于不是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克及其中一年一人去本地去预想是归途月别俄里马克那边了东地当位年兰开别解约不是一人马克给年前帕国南边明明能出解题俄里马克库维地主那边给解当前去卡斯马拉堂地区日地设计解了就归解约解决不堂一人去得通俄里马克巴人图那边得解马拉堂日地设计了东地当约不是新克林克空色三个人准许擦下面的连接的模特这个中央龙城面前七个人空气配给车轮头规制区别列前先不能先就难受
2: 地摊你给人家睡觉订阅
3: 八岁港给在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图别落地不能求
4: 前五队长吧擦糖拉进农场军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
2: 地摊你给人家写不我都有
5: 写那区别机里啊恐怕加倍比你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是
3: 那个独立长把干活的选比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加倍你就来阅读给他
2: 地摊你给人家恰难阅
3: 给你一碗钱呢通过养家的偏学动图
0: 给国姐姐弄住养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2: 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同样恰贵别恰完喜欢
3: 旅行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球的科里有哪里压得住这
2: 地摊去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用钱